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1: 直击新闻事件，
2: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2: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3: 全市新闻联播。
4: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江泽民外交文选出版发行，今年前7个月，我市出口竹木草制品货值逾3.51亿元。龙川，规范乡村建设，绘就宜居新图景。以七夕为盟，许一生之约。明天我市将迎来婚姻登记预约小高潮。以下是详细内容。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江泽民外交文选收入的是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7月至2003年7月期间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著作，共有报告、讲话、谈话、演讲、信件、答问、题词等115篇，约32万字。其中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江泽民外交文选集中反映了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要思想和杰出贡献。河源台编辑报道。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受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何国森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叶春球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聚焦粮食安全、现代农业一加三产业集群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加强对涉农领域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组织人大代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调研，建言献策。要围绕城市建设与管理领域，加强地方立法研究和法规供给，重点跟踪督办涉城市基层治理、社区服务等人大代表建议，要适时对科学技术进步法、省科技创新条例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推动政府及有关单位落实科技创新责任，在助推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中展现担当作为。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伟敏报道。据河源海关今天消息，今年前7个月，河源出口竹木草制品9474吨，货值逾3.51亿元，出口规模稳步攀升。我市地处粤东北山区，竹木草资源禀赋丰厚。近年来，随着绿色消费理念在全球市场兴起，天然材质家居用品需求持续走旺。我市竹木草制品凭借环保天然、小而精的特色，逐步打开欧美、东南亚等国际市场，生产的木家具、竹篱笆、竹签、木相框、圣诞饰品等产品成为当地主要出口农产品之一，带动大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我市竹木草制品企业多分布在山区乡镇，河源海关充分运用远程属地查验作业新模式，通过视频连线实时完成检验、检疫等监管作业，将单次查检时长从半天压缩至半小时左右，大幅降低企业等待成本。同时，对信用条件符合的企业实施分类管理，降低抽查比例，提高放行效率。据悉，下一步，河源海关将持续实施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提升行动，把好出口质量关，推动竹木草制品产业更好走向国际市场，为乡村镇。

0: 眼睛注入源源不断的外贸动能。本台报道，当前和平县全力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不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精准扶持企业增资扩产转型升级。位于该县工业园区的千禧年喜庆文化和平县有限公司，自2019年落地投产以来，依托当地政府全流程高效率的政务服务，实现厂房规模、产能订单、就业岗位全方位跃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走进千禧年喜庆文化和平县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印刷、切割、组装、包装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高效衔接。据了解，该企业是一家专注于喜庆文创工艺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本土企业，主营灯笼、中国结、对联门贴、文创挂件等各类喜庆植绒工艺品，已搭建起完整的产销一体化产业链。自2019年落户至今，生产场地实现跨越式升级，从最初2500平方米的租赁厂房，发展为如今2万多平方米的标准化自有生产车间。千禧年喜庆文化和平县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文熙：
1: 最开始是2019年搬回来的，反正这几年发展的吧，还算是比较顺利吧。因为我们刚开始回来厂小嘛，只有2000多平方，现在我们把自己的厂房吧，全部加起来大概22000多平方左右。我们从拿地到批下来到建好，其实也就用了一年时间嘛。当时县里面也很支持，然后包括工业园管委会啊，还有那些自建啊，还有国土那些都很支持，然后大家都把我这个办手续办得很快。
0: 据介绍，该企业始终坚持以产品创新为核心，将传统喜庆工艺与现代潮流审美相融合，产品工艺精良，质感出众，市场竞争力强劲，产品销售主要覆盖广东、浙江、河北等国内省份，并远销海外市场。千禧年喜庆文化和平县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文熙：
1: 目前出口的比较多，我们现在主要是到越南，然后从越南再到那些新加坡啊，还有那个美国啊，东南亚。今年订单量目前来讲，就是这几个月最起码是饱和的，而且我们今年呢的订单量是比较早，我们上半年大概4月份左右就开始24小时在生产了，希望今年能冲到3000以上啊。
0: 千禧年喜庆文化的蓬勃发展，是和平县优化营商环境、赋能实体经济、统筹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的生动实践。今后该县将全力助推本土企业扩规提质，持续壮大县域产业体量，激活产业发展活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强劲的产业动能。河源台记者李莎、邹俊钦、曾敏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村庄规划是乡村建设的路线图，更是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以来，龙川县围绕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以村规民约为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其引导规范、群众自治的双重作用，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村庄规划，规范农村建房，改善人居环境，推动乡村风貌，实现从一处美向全域美的稳步跃升。走进通渠镇戴帽村，一栋栋民居整齐排列，道路干净宽敞，公共活动空间布局合理，村庄环境整洁有序。作为全县农村集中建房首批试点村，戴帽村坚持规划先行，把规范建房、保护公共设施、维护村容村貌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自觉按照规划建设，共同营造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村民何辉光：
3: 村里这边呢，统一规划了房子，并且还帮我们完成了3通1平，大家都按照村里的民约办事，不乱占不乱降，房子建得整齐，感觉环境越来越好了。暑假回来带小孩，感觉这里村的维护环境都很好，带小孩回家也很舒服。
0: 龙川县通渠镇戴帽村党支部书记何强：
4: 我们把村庄规划建设的内容写进了村规民约，目的也是引导群众严格按照规划来修建房子，同时我们还通过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积极推进农村集中建房工作，

0: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让村庄建设更加规范有序，群众生活环境也能得到持续改善。
1: 在头城镇加派村，规范有序的村庄布局，完善的公共配套，同样让人眼前一亮。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全域农村集中建房首批试点村，加派村坚持把村庄规划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推动村规民约与规范建设深度融合。在从严规范农村建房的基础上，该村统筹推进村民议事厅、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持续完善村庄功能，提升村庄品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沙明红：
2: 以前村的房屋建设比较零散，这两年刚把村里的道路宽广、更宽广，也规划了公共空间，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都很支持按照规划来建设，会主动参与到环境卫生建设。总体来说，感觉村里就来说好。
1: 龙川县驼城镇加派村党总支部书记葛叶显：
3: 作为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我们始终坚持规划先行，同时也把村规民约作为推进村庄建设的重要抓手，引导群众共同遵守规划要求，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村庄环境，让群众都能共享乡村建设成果。
1: 从规范农村建房到完善公共配套，从优化村庄布局到提升乡村品质，一条条贴合村情、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正不断转化为乡村建设的新变化、新成效。如今，龙川越来越多村庄坚持规划引领、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建设路径，持续提升人居环境和乡村风貌，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龙川台报道。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市民政局获悉，临近七夕佳节，我市婚姻登记预约量持续上涨，不少新人特意选择这个寓意美好的传统节日，定格人生幸福时刻。截至昨天，我市预约七夕婚姻登记的新人已有70多对。据介绍，明天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也是许多情侣心中有仪式感的领证日。这一节日不仅寄托着人们对忠贞不渝爱情的向往，也承载着人们对劳动技能的追求，对美好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市民认可七夕的文化寓意，将其视作极具仪式感的领证吉日。相比于以往偏好功利好日子，如今不少青年更加青睐传统节庆，希望借助七夕独有的文化底蕴，见证婚姻起点，用传统浪漫开启崭新生活。为积极应对七夕登记高峰，全市各级婚姻登记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扎实做好各项保障服务工作，各登记点优化办事流程，增开业务窗口，调配工作人员，推行预约错峰办理，提前调试登记系统，备齐登记材料，提升办理效率，最大限度减少新人等候时间，保障符合条件的新人能够顺利准时办理婚姻登记，提供暖心便民服务。另外，市民政局主办的七夕良缘爱在金秋主题颁证活动将在七夕当天举办，活动设置中式集体颁证、婚俗新风宣传、浪漫打卡互动等环节，在为新人增添领证仪式感的同时，积极宣传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文明婚俗理念，让新人在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的同时，树立新时代文明婚恋观念。记者今天从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了解到，2023年至2025年，摩托车、非机动车违规驶入该公司管辖高速公路事件持续激增，三年间增长近 9.5 倍，由此引发多起伤亡事故。2026年上半年，事件总量已逼近2025年全年水平，按当前发展态势，预计2026全年违规事件或将突破新高。为维护高速公路良好通行秩序和行车安全，针对摩托车违规驶入高速公路行为，广东高速方面联动高速交警、属地执法部门等，落实人防、技防、路警企联动等多项管控举措。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提示广大摩托车驾乘人员， 高速不是赛道，冲卡绝非荣光。

守法方为坦途，切勿心存侥幸。出行务必选择合规安全路线，不组织不参与冲卡、高速竞速等危险活动，切勿为博取流量拍摄传播危险骑行视频。同时呼吁广大社会公众积极提醒身边骑行爱好者，共同守护高速公路安全有序的通行环境。近日河源中学举行2026届原本善希望工程班毕业典礼，并对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奖励，发放奖助学金共计 2.42 万元。广东省原本善慈善基金会于2010年成立，长期聚焦河源地区教育公益事业。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河源中学投入超1000万元助学资金，帮助400余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圆求学梦。近日深圳市罗湖区爱心团体到紫金县易容镇开展献爱心慰问活动，本次活动在市残联、驻镇邦镇扶村工作队、县民政局的牵线推动下顺利落地。活动中，爱心团体为易容镇100名残疾人及困难群众送上米、油、面等生活物资与慰问金，慰问物资总价值达8万元。据了解，近年来易容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累计完成爱心房建设30户，全面落实1381名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扎实做好980名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人员等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做到应保尽保、应助尽助。昨晚2026河美共赢篮球联赛原城大区赛选拔赛开幕式在原城区文体中心举行，本次选拔赛集结15支参赛队伍，队员来自该区各镇街道以及党群、政法、计划、经贸等各大系统。赛事赛程从8月下旬延续至9月中旬，将开展38场精彩对决。据了解，2026河美共赢篮球联赛原城大区赛是该区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也是该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文体实践。本月14号至16号，2026年广东省人民医院河源医院科技周论坛在市区举行。本届科技周恰逢医院建院120周年，以传承、创新、协作、奋进为主题，设一个主论坛和21个分论坛，汇聚省内外数百位专家学者，围绕医院管理、临床诊疗、学科建设、科研创新等前沿领域开展深入交流，是历届科技周中规模最大、学科覆盖面最广的一次学术盛会。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连平县专场，届时连平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 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偏北风2级，相对湿度74%到98%。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6: 我爱你，
7: 我喜欢你，
8: 我喜欢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喜欢你，
11: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5: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

0: 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7: 日光光秀才了，
6: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8: 春雨江春情故天，
6: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10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14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今天5时36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大柴旦地区震感强烈，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首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证书在广西南宁海事局签发，9名海船船员获得签注。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连平县专场，届时连平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000，222690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9: 7月28日11时16分，
8: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实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蹲校地

0: 世亲敬长，敬宗沐族，千枝万叶原为一本，重教育，养育子女，过在不教，殷勤灌溉，培养贤才，度忠敬，急功守法，完良惜送。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3: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2: 环保小知识，
4: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宁，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芳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火山石湖，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7，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 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

0: 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虎翼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恐龙蛋化石。
4: 目前河源恐龙博物馆馆藏恐龙蛋化石近20000枚，世界之最，扬名天下。恐龙蛋大多为圆形或椭圆形，还有长条形、棱柱形，规格从直径1.5厘米至23厘米不等。尤其珍贵的是晶体恐龙蛋化石，晶莹剔透。河源市博物馆联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馆藏恐龙蛋种树研究，通过蛋壳表面显微结构分析，发现河源至少有蜂窝蛋、石笋蛋等13种不同的恐龙蛋。去河源恐龙博物馆里看一看、数一数，与这些尚未见过世面的精灵来一场对话，探索恐龙王朝的兴衰，穿越6600万年前的未知世界。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

0: 员，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11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河源国家高新区深入工业园区、企业车间、项目工地考察调研，强调要加力奋进，稳住工业增长势头，紧抓快干，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记者从市统计部门获悉，根据近期形成的2026年河源市文旅融合发展现状调研报告，96.5%的受访市民对我市文旅融合发展成效表示认可。前晚，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市直相关行业部门及镇街、网格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8月份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据悉，当晚全市共出动检查组138个，检查各类场所661家，督促整改消防安全隐患729处，现场宣传培训500余人，有力维护了社会面火灾形势稳定。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连平县专场，届时连平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地理标志赋能连平樱子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000，222680022260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树立交通文明意识，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

0: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民生热线栏目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协办。节目呢设置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民生回应等几个板块。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那么互动电话是0762-326800、326900，欢迎大家关注。好，那么本期河源民生热线呢是连平县专场，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上线嘉宾，分别是连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汉禄，连平县上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志峰，连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秋月，连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谢小梦，连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曾立文，连平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专职副主任张锦，欢迎各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首先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12345民生热点。12345民生热点是由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那么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梳理在本期节目中上线单位在近期河源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所接听的群众热点问题。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连平县相关诉求7691宗，办结7044宗，再办647宗，主要涉及污染防治717宗，农业管理708宗，城市设施管理704宗，市场管理620宗，劳动纠纷543宗。好的，以上是本期12345民生热点的内容，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好，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进入到本期节目的民生发布。本期节目呢是连平县专场，所以呢首先想跟王县长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发布的内容哈。那么鹰嘴蜜桃呢，大家都知道这是咱们连平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当下呢地理标志对于这个特色农业的助推作用呢是十分关键的，所以想请问您一下，咱们连平在坚持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路和工作重点是什么哈？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市民朋友大家好，谢谢大家对连平鹰嘴蜜桃产业的关注、关心和支持。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我们县老百姓很关注的事。下面呢，我先做个简要的汇报。连平县地处粤北九连山腹地，总面积2365平方公里，占地占90%，独特的丘陵地貌

0: 微酸性富硒土壤及温润气象，隐喻了连平鹰嘴蜜桃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近年来啊，我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及落实省市工作部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立足资源禀赋，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目前我县鹰嘴蜜桃种植面积达8.8万亩，年产值超21亿元，带动47个行政村，8100余户增收。连平鹰嘴蜜桃历经400余年传承，其果形独特，果色鲜亮，果肉脆嫩，果味蜜甜，产品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岭南十大佳果、全球名优水果。围绕地理标志赋能，聚焦政策支撑、品质管控、产业融合、品牌推广四个维度来谈谈。第一，政策支撑上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工作专班和行业协会，出台方案和制定地方标准，建立从种植到销售全链条管理体系。二是加大资金激励，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激励群众扩产增收。三是创新金融服务，推出桃农贷等金融产品，破解农户融资难题。四是推行联农带农模式，实施龙头企业加地理标志加农户发展模式，实现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运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第二，品质管控上严守全链条质量关，一是深化品种改良，以省农科院、仲恺等院校开展联合攻关，单果重量、甜度、口感等指标持续优化。二是推广智慧农业，打造千亩智慧桃园，运用土壤改良、绿色防控等技术，实现农业减量15%，化肥减量20%，亩均增收800人。三是强化标准管控，建立县镇村基地市级质量管控体系，严格执行地方标准，从种植、采收、分拣到流通，全流程标准化管理，实现全自动化分拣，同步检测农残、糖度、果形等精细化品控，确保从田间到食间全程可追溯。四是加强市场治理，强化异常监管和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外地桃冒充本地桃行为，维护连平鹰嘴蜜桃地理标志品牌声誉。第三，产业融合上跳出卖鲜果单一模式，一是发展精深加工，开发桃酒、桃脯、桃汁、桃胶等产品及桃木文创；二是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三叶赏花、七叶苹果精品旅游线路及桃乡民宿集群，入选国家级乡村旅游精品路线；三是实施双品牌阵列，培育叶桃醉、知名星等品牌，形成七亿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双轮驱动格局。今年七月，连平鹰嘴蜜桃成为河源市级公用品牌万里优先首发单品，统一包装，严格准入，实现品牌价值和价格稳中有升。今年产销2万，桃农增产增收。四，品牌推广上构建多层次传播矩阵，一是搭建整销平台，在万里湖地标驿站、河源土特产馆等设立整销点，建设南国桃园示范带，擦亮中国鹰嘴蜜桃之乡形象。二是强化媒体传播，央媒及省市媒体及自媒体齐上阵，桃花旅游文化周期间与深圳福田市场和澳门商超等签约，打通大湾区渠道。三是培育电商生态，打造南国桃园创客空间，孵化电商直播，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四是优化物流配送， 邮政、顺丰、深度切入，布设村级快递点，快递费用持续下降，确保桃子新鲜快递快速送达消费者手中。更重要的是，我们以桃为媒，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今年签约6个项目，总投资超7000亿元，实现了以产业振兴引领县域高质量发展。接下来，我县将继续以桃为媒，以标务能，做优做大连平鹰嘴蜜桃品牌，强化地理标志保护，打造集种植、加工、文旅、文创于一体的20亿级桃产业集群，为绿色崛起和广东百千万高质量发展贡献连平链。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王县长的介绍哈。刚才呢，王县长通过四个大的方面给我们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咱们连平在坚持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路和重点，尤其是一系列的这个成效哈，也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好，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民生发布环节，那么下面我们共同进入到民生回应。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呢是连平县专场，我们的节目主题是连平标志赋能连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分别是连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汉禄，连平县上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志峰，连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秋月，连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谢小梦，连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曾立文，连平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专职副主任张锦。那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回应时间段，我们此时此刻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0762-3226800-3226900。如果大家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哈，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来与上线的嘉宾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提出您所关注的问题。如果您是在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呢，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来与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也会及时的关注大家的留言。我们也希望哈，在视频号终端在关注直播的各位网友可以点击右下方的大拇指给我们的连屏来点点赞。好，下面的这个时间哈，我们要先关注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鹰嘴蜜桃。其实上个月7月份，我相信大家鹰嘴蜜桃都没少吃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特别来说一说哈，王县长，我相信大家今年也都关注了，因为今年的连平鹰嘴蜜桃是作为我们市级公用品牌万绿优先的首发的这个旗舰单品哈，所以可以说是带着重任来上市的，包括上个月大家也在各种的媒体都有关注到。那么根据我所知呢，今年暖冬带来的这个病虫害早发其实也给咱们核心产区带来不小的考验，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想请问，面对这些压力，咱们如何发挥好属地政府作用，守好这块金字招牌呢？
0: 好，谢谢主持人的问题。今年啊，连平鹰嘴蜜桃啊，作为我们市的万绿优先首发单品，既是对连平鹰嘴蜜桃的肯定，也是一种挑战。今年我们在品质、品控及销售上啊，提了更高的要求和采取了更多的措施，取得还是比较好的反响，品牌影响力和价值等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桃农也实现了增产增收。今天呢、啊，我们核心产区的上平镇镇长啊，也在节目现场。那么我们请志峰县长啊给大家具体说一下。
1: 好，黄镇长，请您来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做法好吗？
2: 好，谢谢主持人。鹰嘴蜜桃呢是我们镇老百姓啊的致富支柱，这个牌子啊我们一刻都不敢松动。今年面临的品牌升级、暖冬、病虫害、早发两个挑战啊，我们主要是从产、管、销、制四个方面来守护这块品牌。那么先说产，我们用科技提升品质，建设了千亩智慧桃园，推广了水肥一体和绿色防控的技术，化肥农药减量20%，亩产反增15%以上。针对病虫害的情况， 我们与中国农科院深圳基因组所合作，装上了虫群监测系统，实时盯紧盯虫害的动态，精准施药不浪费，硬是把这波病虫害扛住了。那么再说管，我们把生产档案做实做细，全过程跟踪管理。今年七一呢，我们镇又开展了党建红守护鹰嘴蜜桃绿先锋队治虫保丰收主题党日活动，镇班子成员呢就带头包片，逐户登记每片桃园的这个树林啊、产量啊和用药用肥的情况。农技人员呢就逐村的巡园，统一调配绿色防控物资和指导应用防治的技术，同时呢联合桃促会完善分级标准，从田间到销售前链条的溯源，确保每一颗桃子都有迹可循，订单都能够精准匹配，按时保质交付。那然后呢我们就说销了，我们将湾区市场对准产桃传导到本地，主动对接深农投、深农集团、福田农批等大渠道，通过品鉴会、签约会拿下长期的采购订单，采购了智能分拣线，能自动筛选糖度、果形和重量，真正做到了市场要什么标准，我们就供应什么品质。那么最后是个质，我们坚决管好市场环境，忘记在前镇设计了五个临时售卖点，在中村村水果交易市场划分了本地桃、万利优先合作桃、外地桃的三个专区，绝不能允许混卖冒充，同时联合多个部门组建了整治专班，发现与次充好冒牌贴牌的行为要坚决打击，就是要不断擦亮这块金字招牌。
1: 好，谢谢黄镇长哈，产管销制这四个方面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咱们上平镇是怎么来守好这块金字招牌。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特别提示大家哈，今天是连平县专场，我们的两部热线呢是0762-326800-326900。如果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对于连平有相关问题，或者是您关注的，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与上线的领导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如果是在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来与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就是这个，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桃哈，所以桃树的这个病虫害一直是桃农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王县长，咱们连平县推广怎样的一个防控的这种模式，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引导果农们能够绿色种植，去保障这个果品的安全呢？
0: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啊。种植技术啊，病虫害防控防治啊，是农产品品质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桃农非常甘心的，也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我们政府有关部门也高度重视，采取了系列的措施。今天呢，我们农业农村局的黄秋叶局长在现场，那么我们现在就请秋叶局长跟大家具体说一下。
1: 好，黄局，请您来具体的介绍一下。
3: 大家好，病虫害防治是确实是桃农最关心的话题也是保障地理标志产品品质的一个关键环节。连平鹰嘴蜜桃主要面临的病虫害有橘小石蝇，也就是我们大家平常说的针蜂还有栗小丝心虫桃芽，还有炭疽病、细菌性穿孔病等。以前部分桃农就见虫就打药，频繁打药的一个习惯既增加了成本，也不利于果品的安全还有品牌的长远发展目前我现在推出的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一个绿色防控模式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第一个呢，就是强化监测预警，我们依托智慧桃园 布设了虫群监测和智能识别系统，能够提前发布病虫害预警信息。今年，系统就监测到虫群

0: 比以往有所提早啊，我们也及时发布了预警，指导果农抓住这个关键的这个窗口期啊，防控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们农业农村局啊，也常态化组织农技人员卸成果园，开展一个田间巡查啊。第二个呢，就是大力推广这个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我们推广网板油虫、信诱剂、优谱器，还有杀虫灯、果实套袋等物理上的一个防治手段，推广释放铺油螨防治红蜘蛛，一个以虫治虫的一个生理防治技术，还推广果树涂白、合理修剪、改善通风透光等农业防治的手段啊。这些技术啊，能够大幅提减少化学农药的一个使用量。第三呢，就是持续开展这个技术培训。我们创新开设了果树下流动课堂，邀请植保专家驻点教学，面对面教授，手把手指导，向桃农普及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指导大家选用低毒残留农药，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杜绝一个违规用药。第四呢，就是推行统防统治。我们大力推广连片的桃山统防统治模式，由党员先锋队种植大户带头，组织果农统一时间、统一药剂、统一技术开展防治，这样子既提高了防治的效果，也降低了一个防治的成本。第五啊，加强质量监管。在采收期期间，我们常态化开展果品的农残抽检，要求合规种植户规范开具农产品的承诺合格证，完善果园的一个种植台账，把好上市的关口。
1: 哎，其实在这儿我想多问一个问题哈，您刚才有提到完善果园的种植台账，一般我们有怎样的一个监管的机制？比如说我们怎么确保这个台账它是实时有更新，实时是没问题的呢？
0: 我们就是局里的这个农技人员呢，他会定期的去到一些规模性以上的那个种植户啊，去检查这个台账，我们都是定期的啊，并且呢，我们会派发一些这个台账啊，就是我们自己印制的啊，给他大规模种植户的一个派发啊，我们就是会合格的去抽检啊，
1: 就是确保我们这个绿色种植的这个方式能够去普及，让桃农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方式
0: 当中。还有我们大量去宣传这个规模养殖的这个合格证啊，包括那个台账啊，是不是？
1: 那经过咱们大量宣传以及这一系列的措施之后，现在整体的成效怎么样？
0: 现在整体成效比以前好很多，因为这个毕竟我们是要常态化抽检啊，包括去检查这个台账的一个问题啊，那个很多那农户啊也比较遵守这个一个规定啊。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以前可能桃农的习惯就是见到虫就打药，
0: 对，
1: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呀，吃这个鹰嘴桃我们就得要这个要特别的去清洁。那现在通过您刚才介绍的方式，其实我相信我们广大的观众和网友，大家听了之后会觉得哎，这个鹰嘴桃的农药残留可能就比以前减少很多，尤其是这种科学的管理方式。
0: 我们在采收期啊，也通过有神检还有试检还有我们现检，都会对那个农残药的一个抽样，就随机抽样去检测这个农残留的一个药的标准，
1: 确保我们广大这个喜欢吃鹰嘴桃的朋友，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0: 对，
1: 那针对于我们这个桃农，咱们还有没有什么提醒呢？
0: 这个提醒啊，也希望我们广大果农啊，一定要购买这个合规模以上的那个果农的产品，并且呢，要我们在上品呢，也刚刚那个黄镇长也讲到了，今年呢要区分开了三个区域啊，有外地桃，有本地桃，还有我们的万绿优先那个场地啊，三个方面的一个果啊，所以我们那个广大果农啊，在购买的时候不能看到鹰嘴桃就去购买，
1: 所以要识别清楚是哪个区的，
0: 识别清楚，是连瓶鹰嘴蜜桃呢，还是说还是白花桃啊，还是说外地桃啊，都有外地桃的一个区域给他去购买
1: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还是要仔细甄别清楚。还有其他内容吗，黄姐？
0: 目前没有了，我介绍就是这些哈。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好的，那么正在直播当中的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稍后见。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呢是连平县专场，我们的节目主题是地理标志赋能连平英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到节目当中的上线嘉宾呢，分别是连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汉禄、连平县上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志峰、连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秋月、连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谢小梦、连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曾立文、连平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专职副主任张锦。那么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说有问题想要跟我们今天连平的各位上线领导进行对话交流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 076-362-6800，362-6900，来与上线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或者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在线留言的方式来与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也欢迎大家哈来提出您所关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想来说一说，因为现在其实 正值暑假期间，想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旅游的话题。因为据了解，咱们目前上平像连平我们包括各个乡镇的这个民宿注册的数量都在逐渐的增加，所以片区民宿的旺季入住率是提升非常的显著的。所以想请问王县长，咱们在民宿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那么像文旅部门如何去加强民宿品质的监管和服务的标准化，避免因为这个数量的野蛮增长而影响
1: 游客的体验和品牌的口碑呢？谢谢主持人的问题。我们县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在核心产区上平镇就打造了桃乡民宿集群，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今天我们县文管理体局的谢小梦局长也在现场，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小梦局长来跟大家具体说一下。
2: 好，谢局，请您来具体介绍一下。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年来我们依托连平桃之源，重点是把上平镇桃乡部落民宿集群作为一个试点，就一边抓发展一边抓规范，民宿产业整体发展势头很好。目前上平镇桃乡核心区的正常经营的农家民宿就有92家，全县备案登记的旅游民宿有34家。 在结合今年桃花文旅月跟鹰嘴蜜桃采摘季期间，累计接待游客大概是62万人次，实现综合收益是达到1.9亿元，市场也反响热烈，实在带动了村民增收，也打响了咱们连平乡村旅游这个品牌。随着游客是越来越多，民宿也越开越多，也出现了一些重数量轻品质的苗头，如果不及时规范， 就会影响游客的体验，砸了我们的口碑。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监管重点就是从扩量转向提质，用标准化的服务去守住我们这个旅游品牌的口碑。具体是从4个方面发力：一是把好入口关，就是从源头规范我们这个民宿主的经营。我们定期组织人员排查新开民宿，主动上门做好服务指导， 一次性发放纸质办事指南，同时还建立微信群，线上学习答疑解惑，让民宿主不走弯路。我们还不定期组织集中开展政策宣传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从业者解读民宿的管理规定、消防安全等相关政策，让大家清楚地知道什么能做，应该怎么做，从源头上避免无证经营、违规经营的情况发生。 二是打造示范标杆，以点带面，提升服务水平。目前我们拥有河源首家国家级丙级民宿、3家省级营宿，还有2家民宿正在争创省级经营。

0: 我们的桃花纹理月蜜桃采摘季两大核心活动，融合农耕园学、乡村休闲等业态，打造四季可游的体验产品，并且串联内馆、山水风光、中性非遗花灯等县域各类文旅资源，规划推出多条全域旅游玩路线，通过官方平台、短视频矩阵全方位去宣传推广我们民宿家产品，提升品牌曝光度。另外，我们还搭建了民宿统一的推荐平台，帮助对接旅行社、企业团建、亲子研学等客源渠道，让好民宿被更多人看见，让更多游客走进我们桃乡。事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民宿抱团良性发展。我们鼓励各家民宿主结合桃文化、农耕体验等做出特色，并且引导业主抱团统一宣传，公平竞争。每逢节假日呢，我们会联合乡镇、市监、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严查消防、食品安全、虚假宣传等问题。12345热线呢，也始终保持着畅通，做到游客投诉快速处理、及时处置，保障游客权益。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做好的常态化监管，细化服务标准，深耕民宿品牌建设，守住安全底线，不断去补齐我们的发展短板，擦亮连屏桃乡旅游品牌。也诚挚的欢迎群众游客多监督、多提意见，一起把我们县的民宿产业做得更好，把我们的乡村旅游名片擦得更亮。以上是我的介绍，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谢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热线。喂，你好。喂喂，哎，你好，这位朋友您还在吗？喂。好，那么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哈，您的电话打进直播间之后，首先是跟我们的导播在进行沟通。那么跟导播进行沟通之后呢，会接到直播间，我们在回答完上一个问题之后，会及时的来接通大家的热线。所以提醒刚才打进电话的这位朋友哈，您可以再次拨打326800、326900来与今天连平县的上线领导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如果说大家是在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在线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来与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也期待刚才的这位朋友哈，因为毕竟您的问题还没有进行及时的解决，所以如果正在关注节目的话，请及时的来进行拨打。那其实我想问一下谢局哈，我想补充问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您也介绍到了咱们这个加强民宿的品质监管和服务的标准化。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暑假期间全国各地其实都是一个文化旅游文旅的一个高峰季，那么咱们连平的这个文旅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呢？目前在这个假期当中。
0: 哎，谢谢主持人。是这样子，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依托这两个节日，尤其是我们的那个鹰嘴蜜桃采摘季，我们是今年呢大概召开，我们开把就是集中举办了，应该是有五大系列活动，像我们的一个桃乡部落的音乐节，还有去馆集的一个阶段性活动，以及我们的一个就是徒步登山，就是我们结合了这些活动，我们大概就是在当月期间去接待的游客有30多万。
1: 嗯，好，好的，
0: 是，都是来自于我们珠三角这些游客。
1: 其实我们也欢迎我们广大咱们河源市区的朋友，各个县区的朋友也都到连平去打卡。毕竟三月赏花，七月品桃，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但是更多的像刚才谢局介绍的，我们依托这两大活动，我们还有其他的五大系列，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更加深度的去挖掘我们连平的资源，对吧？
0: 对，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来接通电话。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哎，您贵姓？
2: 喂，
1: 哎，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好，谢先生。您直接来说一下问题，
2: 啊，
1: 今天是连平县的专场。
2: 哦，哎，我是那个连平县上那个上平的桃农啊。
1: 哦，您是上平镇的桃农。好，您今天刚好这个电话特别的对口哈。好，您把问题来说一下。
2: 哦，我们就是种植那个鹰嘴蜜桃啊，好多年了。
1: 嗯。
2: 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发现。连平的鹰嘴蜜桃作为那个国家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哦。
1: 嗯。
2: 我看见呢，授权呢有些那个经营主体啊，使用的那个地理标志啊，那个桃子啊，卖得很好嘛。
1: 嗯嗯。
2: 那个价钱也很好， 我是想问一下哈，我也想。

0: 使用这个地理标志要怎么去申请啊？还要什么条件？
1: 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
0: 问题。怎么去办理呢？
1: 好，王县长，具体因为这个谢先生他也是桃农。看到就是因为授权了这个国家地理标志，有授权的话可能相对来说销路会更好，所以他也想要了解一下怎么能够获得这个授权，或者怎么来办理，咱们有哪些的要求标准。
2: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谢谢谢先生的来电哈。这个地理标志啊，它是国家官方的认定，它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规定，具体呢详细的这个规定呢、我们在现场啊，就是市场级的立文书记也在现场。那么具体这个专用标志的申请需要哪些条件呢？要准备什么材料啊？走什么程序啊？那么我们请立文书记跟大家做个详细的说一下，讲一下。
1: 好，曾书记，请您来详细介绍一下。
3: 好，谢先生好啊，关于申请连平鹰嘴蜜桃地理标志按照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还有办理流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申请主体必须是连平本地合规的这个种植户，持有呢这个营业执照，且产品呢必须要达到地理标志连平鹰嘴蜜桃的这个地方标准，质量不过关的，其他这个检验不合格的，我们一律不给予办理，这是第一个必须的这个条件。第二个呢，必须的条件呢，我们也就是主要体现在流程上，就是种植户要先行呢把这个检测报告，也是 CMA 的这个检测报告了送到我们这个局再由我们局呢根据呢相关的这个细节负责把你提送来的这个报告含有关的这个材料进行实地的这个核查，核查之后我们会根据程序逐级上报最后获批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企业，也就是说先生你如果申请下来之后呢，你可以呢自行下载或者是使用我们连平鹰嘴蜜桃的这个地理标志同时呢我们连平鹰嘴蜜桃的这个地理标志它的这个审批本身是不需要收费的就是检测费方面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CMA 这个检测方面需要你自己去付费如果呢细节不清楚的话你也可以到我们市监局或者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做具体的这个咨询，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会予指导我说的这个大概就是这些民生无小事，我们一直在努力，谢谢。
1: 谢先生，刚才曾书记是非常详细给您介绍了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然后怎么申请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0: 没有了，到底就是不懂得去那个所
1: 对，可以直接到咱们连平的市场监管部门，然后直接的去了解。好，非常的感谢谢先生，好，再见。
0: 好，谢谢哈。
1: 好，那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我们的节目呢，两部热线是0762-326800、326900。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与上线嘉宾进行对话交流。其实今天前面刚才呢，我们也有提到，今年咱们售卖这个连平桃子有分了几个区，有专门外地桃子的区哈。所以其实可能今年很多朋友都有感觉，就是外地桃子冒充本地鹰嘴桃的这个售卖现象确实是少了，因为咱们分得特别的清楚啊。所以接下来王县长，我们也想请咱们介绍一下相关部门今年主要怎么来去治理管控这个假冒桃子，保护我们这个地理标志品牌呢？
2: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可以说是大家都很关注，怕卖到不是正宗的连平鹰嘴蜜桃我们县也高度重视这个品牌的培育跟保护工作 也采取了一些系列的措施。今天呢，我们联评市场监管局的这立文书记啊在现场，那么请立文书记啊，跟大家具体说一下。
1: 好，曾书记，请您具体来介绍一下。
3: 大家好，听到说今年的这个假冒连平鹰嘴蜜桃的现象少了，我心里由衷高兴。说实在的，这也是我们世间人跟我们农业还有上品等相关部门一起持续努力的这个收获。咱们连平鹰嘴蜜桃呢，可以说是一代又一代的这个桃农持续打磨出来的金字招牌。假如是外地的假冒鹰嘴蜜桃走入我们连平的这个市场进行了售卖，一可能是挤占我们的这个价格，二是挤占我们的这个销售空间，给我们的销售种植以及消费者的这个印象会产生不利的这个影响，甚至呢使我们的这个桃农这个吃不够慢慢变质，所以今年上市以来我们就采取了这个多样的这个措施多措并举吧来整治提升我们的这个监管对象提升我们的这个工作绩效。一是线上我们呢是突出了加强这个监管不少朋友呢都喜欢直播带货看这个直播空间所以呢我们呢在这个方面我们人手加强了技术手段也是加强了而且对线上直播尤其是本地直播和外地发货的这个现象我们链接的这个最近而且呢查出了几宗所以呢在这方面呢线上呢我们是给予了这个震慑力而线下呢我们呢也是县镇村三级联动三级联动呢我们采取疫情夜查等方式深入这个直贸市场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超市摊档等等进行这个巡查可以说在这个方面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收获。此外呢我们也是充分发挥镇级村级信息源的这个作用深入到农户还有呢就是果园乡村可以说是走村入户吧大家一起来共同维护我们的这个品牌所以在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支撑下我们的这个工作得到了一定的这个进展
1: 好
3: 谢谢也很欣慰
1: 是的好谢谢您的介绍那其实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假冒桃子所以接下来我们想抓紧来说一说说完假冒本地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劣果就是不太好的这个果子那其实呢每年鹰嘴桃在这个集中上市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劣果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桃子的销路所以接下来县长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咱们怎么来破解这个难题把桃资源给盘活用好呢
2: 好谢谢主持人的问题我们现在大力推动这个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要说希望每一颗桃都产生价值也抓住这个百千万工程的一些政策红利努力也争取了帮扶力量的支持采取了系列措施破解这些难题今天呢我们县的百千万指挥办的张军主任也在现场那么就请张军主任跟大家来具体说说
1: 好张主任请您最后这个时间不是特别多了咱们简单来介绍一下
4: 好的，谢谢主持人。市民朋友大家好，近年来我们坚持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紧紧围绕鹰嘴蜜桃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富民新村的核心目标，系统整合校地科研、创业孵化、文旅资源等多方要素，不仅着力呢在提升次果裂果资源化利用水平，还同步推动桃胶、桃木、桃花等副产物多元增值，推动产业从单一鲜果销售向精深加工、文创增值、文旅融合多维拓展，切实把我们的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势。具体来说，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去推动。第一呢，是深化校地合作，以高校力量赋能产业科技攻关。我们以双百行动为纽带，深化与深圳技术大学、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合作，成功推动鹰嘴蜜桃深加工技术、高校栽培技术等三项发明专利实现本地转化。依托我们双百帮扶院校的技术支持，还引进了低温冻干、冷萃榨取、无菌灌装等先进工艺，对次果裂果进行定向收储、分级转化和精深加工，最大程度保留了鹰嘴蜜桃的香气、口感与营养成分。目前已经成功开发出了鹰嘴蜜桃酸奶、气泡水、文创美点以及冻干等特色产品。二呢，是激活创客动能，坚持变废为宝、价值再造的思路，引导创客将废弃桃枝、老旧桃木作为文创原料，把过去的林果废料转化为现在的文创资源。今年呢，我们还成功举办了首届桃木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涌现出了百福柱、灵猴献寿等67件兼具桃乡地域特色与客家文化内涵的文创精品。同时以河源乡村创客小镇为核心载体，面向创客非遗手艺人提供场地支持、技能培训、金融保障等一站式孵化服务，推动桃木文创产品从单点突破向群体共创转变，持续拓宽产业增值边界。第三呢，是强化招商育企，以主体集聚打造全链条产业集群。我们坚持内育本土主体、外引行业龙头双向发力的发展思路，持续壮大鹰嘴蜜桃产业集群。在省能源集团助力建设的南国桃园创客空间，我们进一步培育了酸酱饮料、桃博士等6家本土企业，聚焦桃干、桃胶、桃饮品等细分品类开展深度研发，不断丰富加工产业矩阵。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锚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的部署要求，持续做深做透全链条发展文章，切实把我们的鹰嘴蜜桃产业打造成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镇村经济的支柱产业。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张晋主任的介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继续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哈。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连屏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和我们网络前、电视机前各位这个市民朋友对我们本期节目的关注，也要感谢今天各位上线嘉宾。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坑。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
7: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河源国家高新区深入工业园区、企业车间、项目工地考察调研，强调要加力奋进，稳住工业增长势头，紧抓快干，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今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播出连平县专场，连平县政府领导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地理标志赋能连平樱子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记者从市统计部门获悉，根据近期形成的2026年河源市文旅融合发展现状调研报告，96.5%的受访市民对我市文旅融合发展成效表示认可。前晚，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市直相关行业部门及镇街、网格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8月份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据悉，当晚全市共出动检查组138个，检查各类场所661家，督促整改消防安全隐患729处，现场宣传培训500余人，有力维护了社会面火灾形势稳定。记者从团市委获悉，今年暑期，团市委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深化校地结对协作，联动多所高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关爱服务系列活动，以青春力量护航广大青少年快乐度假、健康成长。据悉，暑期以来，团市委依托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平台，联动全省27所高校组建91支实践突击队，集结超1000名青年学子下沉我市各镇街及村居社区一线。近日， 河源国家高新区举办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联谊活动，近百名青年相聚现场，邂逅缘分。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职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8日公布，2026年年中香港人口的临时数字为751.83万人，同比增加1.94万人，升幅约0.3%。当地时间18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9: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10: 7月28日11时16分，
9: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唯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4: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传播法治声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15: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呢，都可以拨打金美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3689-899进行法律咨询。一次独自夜钓，一场意外落水，一个生命就此消逝，当悲剧发生，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夜钓溺亡引发的经营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纠纷案件。我们本期节目呢，再次邀请到了来自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的黄胜奇律师，为我们深入解读这起案件。首先来请出黄律师。黄律师你好。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黄胜奇律师。夏季是夜间垂钓的高峰期，但这起案件的悲剧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夜钓虽惬意，安全防线不能松。很高兴来到法治声音，能和大家一起从法律角度审视这起令人痛心的事件。
15: 那么黄律师啊，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们详细还原一下案件的经过。2025年5月31日晚11点左右，陈某约同事去钓鱼，被拒之后呢，独自一人前往某钓场夜钓。钓场经营者刘某某提醒他喊个伴，陈某一边准备钓具，一边答应会联系同事过来，同时通过了微信向刘某某转账120元作为钓鱼费。大约是一个小时之后呢，刘某某再次微信询问陈某其同伴是否前来，陈某回复没有来，但仍继续独自垂钓。通过了天网监控显示，次日凌晨4时45分至47分，陈某所佩戴的头灯不断的闪烁，4时48分许，头灯光亮消失且不再出现。第二天上午，陈某家属报警，下午陈某的尸体在钓鱼的池塘中被救援队打捞上来。家属认为钓场未尽到安全责任义务，将经营者刘某某、朱某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损失共计91万余元。黄律师，这样的案件在司法实践当中常见吗？
16: 这类经营场所溺亡纠纷并不少见。随着休闲经济的兴起，钓鱼场、露营地、水上乐园等场所的经营越来越多，在我们河源本地，水上桨板活动也越来越火爆，但相应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本案之所以典型，在于它同时涉及成年人自甘风险和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两个核心法律问题的交锋。
15: 法院呢，最终判决了经营者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余的损失是由死者来自行承担的。这个责任比例呢，值得我们深入剖析。我们先从死者的这个责任说起。法院认为陈某自身存在主要过错，他的依据是什么呢？
16: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死者陈某自身存在主要过错。陈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是其自身安危的第一责任人。他完全能够预见到夜间钓鱼的固有危险，视线差，岸边湿滑，深夜水温低，一旦落水难以呼救，而且钓场周围人烟稀少，凌晨时段几乎没有其他钓友。 在经营者刘某某多次建议其叫个同伴的情况下，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独自一人继续夜钓。根据自甘风险和自担责任的侵权规则原则，陈某自身应在此不幸事件中负有主要过失责任。
17: 也就是说，咱们成年人呢，首先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不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经营者身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经营者的责任。法院判决经营者承担20%的赔偿责任啊，这个比例是如何来确定的？
1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刘某某、朱某某对外经营钓鱼场，属于该条规定的经营场所，应对每一位付费入场的钓友都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刘某某、朱某某虽在岸边配置了救生设备，设置了安全警示标识，但还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钓位周围的路面不平整，且没有安装安全护栏，夜间光线昏暗，钓友在走动或者起鱼时很容易失足落水。
17: 对。
16: 第二，钓场宣传24小时营业，却没有安排任何夜间巡查人员，也就是说凌晨时段完全处于无人巡视的状态。第三，监控设备存在故障，未能正常运行，导致事发时无法记录陈某落水的具体过程。也延误了救援时机。刘某某在得知陈某的同事没有来一同钓鱼的情况下，为阻止陈某继续钓鱼，也未采取更严密的巡查监控措施，对陈某意外落水未能及时发现所致溺亡后果存在一定失察过失。
17: 那为什么是20%而不是更高或者是更低呢？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16: 责任比例的确定是法官根据双方过错程度、损害后果以及因果关系的紧密程度综合裁量的结果。本案中陈某的过错是主要的、直接的，经营者的过错是次要的、间接的，主要体现在未尽到充分的防护和巡查义务上。司法实践中，对于类似经营场所溺亡案件，经营者承担的责任比例通常在10%到30%之间，具体看其过错大小。本案中经营者至少做了提醒，设置了警示牌和救生设备，并非完全放任不管，所以20%是一个相对公允的裁量。
17: 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啊，经过核算呢，死者家属的总的损失包括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等，一共是107万余元，20%呢就是21万余元，再加上精神损害的抚慰金2万元，扣减诉前已经赔付的5万元，最终的判决是赔偿了18万余元。这个结果呢，双方都接受了，没有上诉，说明责任划分得到了认可。那么如果我们换一种情形啊，比如说陈某是在白天钓鱼，或者经营者安排了夜间的巡逻，结果会不会不同呢？
16: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是白天，视线条件较好，落水后容易被发现，而且白天钓场通常有其他钓友，救援概率会大大增加。那么经营者的责任可能会更轻，甚至可能不承担责任。但如果经营者安排了夜间巡逻，并且场所内监控正常，那么陈某落水后很可能在几分钟内就被发现并且获救。这样经营者的过失就会小很多，赔偿比例也可能降到10%左右，甚至可能因为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而免责。所以经营者的责任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提醒，而在于有没有实质性的防护和应急能力。本案的核心短板就是24小时营业与夜间无巡查之间的矛盾，这种经营模式本身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17: 那么这个判决结果呢，给我们普通市民和经营者都带来了哪些重要的一个法治的启示呢？
16: 第一，自己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夜钓的危险系数远高于日间，光线昏暗导致视线受阻，钓位周围地形隐患难以察觉，一旦失足落水，自救和被发现的难度都会大幅增加。
17: 作为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啊，应当对自身行为安全承担最高的 注意义务，切莫心存侥幸，自甘风险。
16: 第二，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打折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经营场所的经营者对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17: 这不仅包括了一个配置救生设备，设置警示标志，更要求呢针对夜间营业的特殊的风险落实硬件防护，比如说安全护栏和制度保障，比如说夜间的巡查监控检修，24小时营业的承诺是必须要匹配这个24小时的一个安全的守护的。
16: 对，第三，警示劝诫不能替代有效防护。本案中经营者虽提醒陈某交个伴，也设置了警示牌和救生圈，但吊位路面不平、无护栏、无夜间巡查、监控失效等问题才是未能及时救援的关键短板，安全措施必须管用，不能走过场。
17: 非常感谢黄律师的分析。那么这起悲剧呢，是以生命的代价警示我们，安全无小事，无论是个人还是经营者都不能心存侥幸。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享受休闲时光的同时，请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每一位经营者，请把每位顾客的生命安全真正的放在心上，用实打实的措施去守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黄胜杰律师来参与本期节目，同时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3689-899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我们下期同时间再会。
14: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记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带来《春秋雷文青铜剑》。
4: 铜剑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兵器，春秋雷文青铜剑长60厘米左右，剑身修长，中部齐脊，剑首和剑格是云雷纹，华美异常。这把宝剑可以说是青铜剑中的英俊帅哥，2500多年前陪伴着主人南征北战，金戈铁马，立下赫赫战功。如今春秋已过，年华已逝，使命已成，风尘一隅换来天下太平，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悌，崇忠义，敬廉洁，尊高年，上有德，贵有爵，序无告，端祭祀，重丧祭，情执宴。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当地时间8月18日在印度新德里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女单选手陈雨菲和两队国羽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娴携手取胜晋级下一轮。2026年国际篮联U18男篮亚洲杯 C 组最后一轮比赛进行，中国U18男篮以96-58大胜伊朗队，三战全胜列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3: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4: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5: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6: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0: 爱人者，人恒爱之；
1: 敬人者，人恒敬之。
2: 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3: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亲。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5: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6: 7月28日11时16分，
5: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7: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8: 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7: 时光跨越千年的浪漫，在此刻迎来传承的新篇。循着魁星的指引，对月穿针，奇巧奇服，吟咏动人的诗篇，歌颂爱意，诉说离合。河源电台与您一起共度七夕，愿所有深爱不负期待。
9: Legendary，
10: 干嘛？我在开黑哦。
11: 你出来了，还不能出来？进去。
12: 调换等说，我在看剧呢。
13: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4: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5: 马上开始了。
16: 什么开始？
12: 这就2点了。
17: 你们在这干嘛呢？
18: 这个没
10: 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5: 听众朋友，您正。

0: 好的，这时刻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小满天休息，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要放假了。是的，其实我觉得在此之前是不是应该先说一声七夕快乐，是吧？今天是8月19号，农历7月初七。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完了我直接飘过去了，
0: 祝有情人鹊桥相会啊。当然这个节日我觉得你们去相会吧，也没我份啊，
1: 你去吧。
0: 但是我希望今天的有情男女啊都能够在今天的七夕节乞巧节能够牵手幸福终成眷属，
1: 时代云端国际酒店，
0: 是的，四楼国际宴会厅，
1: 可以来相会。
0: 没错，好，我们近的说完再说一个远的啊。
1: 这个我看到今天合约发布，我本来心情很好的，现在心情不太好了。为什么不太好？但是过七夕去了啊，没自己份是吧？可以自己组织啊，对吧？有首歌不是这么唱吗？哎，等一下，
0: 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
1: 有人祝我什么节日快乐，我都不敢回。
0: 啊？
1: 不快乐？不是不是不是，
0: 又不是你的这个爱人。哦，
1: 祝我节日快乐。
0: 哦，是这样。 其实今天呢，
1: 除夕啊，不是乞巧节，
0: 对，除了
1: 最小是女生的节日，但现在大家约定俗称，它是一个七夕嘛，就是说情人节。
0: 对，就是可以剥开那层意思哈，它可能也有就是祝。

0: 七巧节和女儿节啊，祝你这个节日快乐的意思，向女性同胞说一声节日快乐，也是恰如其分的，对，圆回来啊，是，但确实有这个意思，
1: 不，都不合适我，
0: 都不合适吗？好了，我们来说一下啊，即将到来的这样的一个中秋节啊，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到了，
1: 对，
0: 那么相关的这个通知。
1: 就提到了中秋节放假啊，9月25日到27日周日，一共是3天不调休。
0: 嗯，不调休，点赞啊，当然是也是因为挨着周末的缘故。然后呢，这个是来自和源发布发布的一条放假消息，他挺大胆的给我们做了个规划，你知道吗？他这么说的，
1: 大胆一点，你再连着，然后再请3天的年休假，
0: 你就有13天的超强假期，你香还是不香？
1: 和源发布我。
0: 我要告诉你不太香，我还有不敢这样做，
1: 我还有3天年休假。
0: 哦，那你不是？但是我没有法定节假日放假。哦，
1: 香不到你那去，香不了，
0: 香飘十里飘不到你。
1: 这个班上了那么多年了，早已经习以为常。
0: 嗯，但是这个请假的方式串假的方式，谁敢这么拼？我们就在
1: 敢在节目里面蛐蛐你，蛐蛐一下是吧？
0: 主要是嫉妒啊，
1: 实习啊，
0: 对，但是也
1: 人面目全非，
0: 确实值得期待，因为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挨得还挺近的。
1: 对对对，而且没有说连在一块儿，我就挺合适的。那么那3天的时候拼在那个国庆，你觉得怎么样？那带来3个长班，然后连上8天，你觉得怎么样？
0: 哎，这个可以，这个其实我真的接受，
1: 跟和解是吧？
0: 这个我真能接受。
1: 跟咱们没关系
0: 啊，说的
1: 提完之后咱们还得上班，
0: 说个跟咱们也没关系。 但应该孩子们都有关系的啊。
1: 开学的还是？
0: 那就来了。对，
1: 开学是9月1号，放假你知道吗？寒假的那个放在时间出来了。
0: 哎，不知道，但是确实已经规划好了。
1: 学初中好像1、2、3吧，然后高中是1月3号差了一周时间。嗯，
0: 对的，对的，对的。该燕子已经说完了，今天把这个信息。
1: 那高中能不能再演一下？
0: 第二学期我说一下。
1: 高中直接上到过年，
0: 上到过年可以。
1: 上到过年应该也可以啊。
0: 上到过年可以，你要再把假堆在一起放是吧？超长假。
1: 不让他们放假。
0: 不放假，这也太狠了。好，第二学期开学时间的是。 就普通中小学的开学时间是2027年的2月22号，
1: 是的，
0: 暑假开始时间呢，小学初中是2027年7月10号，
1: 好像跟今年是一样的，是不是？
0: 对，普通高中是7月17号，好像真差不多。嗯嗯，真差不多啊。
1: 对，
0: 好像今年7月7号是不是？就差不多，反正差不多时间，就那个7月8、9号吧，可能就差不多一时间就放假了啊。对的，对的，嗯，也不说规划了吧，反正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1: 明年呢？
0: 对，而且
1: 不着急。
0: 就往往是临近假期结束哈，越要注意相关的安全，比如说防暑降温是一个，然后戏水是一个啊，不要到溺水，对的，不要到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去游泳啊。对，我们一定要平平安安的等暑假结束，等自己的新学期来临，
1: 一直都要平安，
0: 一直都要平安，
1: 不是等到过了就可以放松警惕了。
0: 每个小阶段啊，每个小阶段都提醒啊。
1: 嗯嗯嗯，是的，没错。
2: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秋天的夜晚，萤火虫在身旁飞来飞去，台阶凉凉的，就这么坐着看天上的两颗星星。这是古人在七夕夜的仪式感。 这一天是一年只能见一次的两个人牛郎和织女相见的日子，一个在天河的这一边放牛，一个在天河的那一边织布，中间隔了一整条银河。一年只有一个晚上，喜鹊飞来搭成桥，他们才能跨过去见上一面，然后天亮了，各自回去再等一年。 这个故事每个中国人从小听到大，但很少有人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一年只能见一次的故事会成为中国人关于爱情最深的记忆呢？因为中国人理解的长久，从来不是天天在一起，而是哪怕隔了一整条银河，哪怕一年只能见这一次，我依然会把你放在心里。 是时间没有冲淡任何东西，距离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牛郎和织女见的次数，比今天任何一对异地恋的情侣都要少，但他们在彼此心中的分量，比今天很多朝夕相处的人要重得多。 这个逻辑反过来看，是不是很动人？古人用一年一次的故事，定义了什么是坚持。
0: 不是我爱你，所以要天天待在一起，是哪怕不能在一起，我还是会选择你。不是激情，是信守；不是新鲜感，是我答应过你的事情，过几个世纪都不会变。我们的时代发展得很快，但是有一些东西一定快不得，感情就是其中之一。你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去认识一个人，但真的没有办法用最快的速度去了解一个人。你可以一天发100条信息，但信息不能代替那个坐在一起什么都不说也很舒服的默契。七夕给我们的不是什么浪漫的仪式，是古人用2颗星一条河告诉我们，真正珍贵的东西经得起时间，也经得起距离。那些需要1年去等的，等你等到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你说
2: 我通知你，我要请个假，7天一天不能少，而且不许包含法定节假日。
1: 你要去哪儿？
3: 去新疆。
4: 那只能去新疆。
5: 你知不知道新疆有多大？
3: 去西安。
6: 好不容易赚了钱，咱们也享受一把长安的繁华。
3: 去青海。
7: 那个湖啊，去青海。
3: 去长沙。
8: 这是到长沙了吗？
3: 去天津。
9: 天津这个地方情况太复杂了。
3: 去北京。
10: 我决定了，我要去北京。
3: 去扬州。
11: 小事动事，回扬州。
3: 去大连。去大理。
12: 咱们可以往南走，去大理。
3: 去呼和浩特。
13: 箱子扫埋了，咱们去呼和浩特。
3: 去汉中。
14: 那咱们一块儿到汉中去。
15: 那汉中好玩吗？
14: 好玩你嘿呀。
3: 去重庆。
16: 你马上去重庆吗？

0: 好了，这一时刻呢，欢迎回来。
1: 嗯
0: 对，
1: 为什么迟迟不回来
0: 啊？不是
1: 因为流连在江南的风景里面了。
0: No
1: 啊！
0: 你刚才说流连忘返吗？
1: 啊，
0: 对。
1: 是。
0: 然后因为刚才那首歌，
1: 嗯，
0: 我实在是，
1: 实在是顶不顺。
0: 咁又冇
1: 啊？
0: 然后就想，嗯，这是什么歌？因为一般我们后面下一个 new，
1: 嗯，
0: 就是新歌嘛，
1: 嗯。
0: 一般大家录的还是心里有数的，
1: 对，但有的新歌，
0: 但他一播，
1: 我们怕太小众了啊，怕大家听不习惯，
0: 然后我根本就走不进江南了，你知道吗？快用价格吸引我，
1: 来快带大家进入江南，它是一个双飞六天的休闲游，
0: 特惠江南啊，
1: 是的，价格啊，我觉得可以吸引到你了，每人3299元。
0: 它其实从8月7号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团啊，但目前来说呢，大家可以报的有8月21号、24号、27、28跟31号，
1: 还有5个团哈，还可以供大家。畅快的选择，
0: 团期
1: 是的，5个团期，
0: 4人且含和悦市区的往返的专车的一个接送啊，他可以去看什么？
1: 看南京中山陵、
0: 风景、
1: 鲁迅故居、
0: 嗯，
1: 还有沧浪亭以及寒山寺。
0: 你看这其实这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我们在其他的这个线路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景啊，但是价格完全就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这个价格非常实惠，而且是包酒正餐啊，也是同样由这个我们所播报到的，看护旅行社团基本上都是春晚团啊。
0: 你知道那个这绍兴，我第一想到的时候喝点绍兴酒
1: 哦，
0: 对，因为他走进那个绍兴这个鲁迅故里，
1: 嗯，
0: 还有整合人家这个乌镇东栅。然后它是一个比较有点小情趣的一个地方了。
1: 你大约的确是醉了。
0: 没有。然后我当时东栅，我下午逛到晚上的。对，
1: 你去过江南的那一片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哎，我但去的不是很全，因为我是
1: 来3299，三天团。
0: 我是自己去的。苏州的四大园林的沧浪亭，苏州的这个园林我去了一些，但是我没有去那个沧浪亭。
1: 哦，
0: 对
1: 对。可以留下遗憾，下次才有再一次出发的动力。
0: 还有这个姑苏城外的寒山寺，杭州西湖、上海外滩以及这个万国建筑群、中山陵的风景区都会一饱眼福。
1: 是的，在线路当中啊，供大家畅游。除此之外，再次来推荐北疆双飞8日游的纯真三湖。
0: 昨天就是说，这个以前带团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很积极，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然后有一些比较大的一团
1: 都可以，
0: 然后可能主持人就要轮流的。就做这样的一个陪伴型的向导吧，对，因为他们有专业的一些导游啊，
1: 是，
0: 然后就是做一个陪伴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都会想觉得，哎，大家都有家庭嘛，这几个我真的蛮想去的，
1: 哎，真的，而且你看，
0: 举手，
1: 它里边的这些景观，就是能想象的出来都是挺美的。首先，三大名湖喀斯那，它有一个这个称谓啊，叫原始林海秘境藏秘境，还有赛里木湖叫大西洋的眼泪，天山天池。啊，王母的瑶池啊，
0: 对，
1: 上面说不定有蟠桃啊，蟠桃是没有。
0: 你等一下，
1: 你可以带你家里的。
0: 你说完之后，
1: 孙猴子去、啊，
0: 万一人家没发现，
1: 啊、不会有了，大家都照着开玩笑。图瓦古村啊，可以去看禾木村，去看白桦陈坞的原木屋，还可以到
0: 对丹雅奇观的五彩滩海上这个魔鬼城啊，
1: 是的，可以去人文地标去火焰山看一看啊，这个是中国的热极赤山。烈焰，还有坎儿井地下水利的传奇工程。
0: 哎，我最近刚去一个地方，然后它也是一个水利方面比较厉害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他们那一段时间，然后发大水了，
1: 在
0: 南宋起来过来的一个，它那个排水工程很厉害。
1: 对对对，又是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啊。
0: 是的，还有网红公路 S21的这个沙漠公路啊，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可以来体会一下。
1: 是的，北疆双飞8日游，然后是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
0: 哎，我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想去了。
1: 为什么想去？
0: 我们如果是带团的话，我们是不是免费带领导？
1: 可以。哎，他这个他在所有的零的这些名目当中，有一个我特别关注到，零擦边是什么意思？就没有那些似是而非的消费，我估计是啊。
0: 零车售，零自费，零购物，
1: 反正爽游畅游。
0: 你本来不说大家觉得没什么，那你说完之后大家说那是什么？
1: 那是什么？
0: 很好奇。
1: 那就打电话去问一下翟小姐啊。
0: 精选6晚3钻的舒适加1晚的这个假登玉的舒适型酒店。
1: 是的。
0: 哎，每人发一顶这个维吾尔族的小花帽哈，加矿泉水，全程门票还有首到的碧城区间的车是全含的。
1: 是的。然后他在8月，就是从今天开始往后啊，18、19、20还剩下最后一天
0: 了，
1: 严格来说算最后一天了。
0: 明天最后一天了。
1: 今天组织日时有点来不及了啊。
0: 可以啊， 今天要去报个名，想买
1: 也可以，就明天
0: 加一个票，
1: 明天出发是吧？是的，8199元啊，它成人价格。儿童的话是6499。如果有了解过这个北疆路线的话，就知道这个价格有多么的划算，这个配套有多么的豪华了。
0: 希望我们俩都心动了，
1: 是的，
0: 对。

0: 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5: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6: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7: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8: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制定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残疾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扶残助残，有你有我，
7: 站和改善残疾人民生，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
9: Legendary。
10: 我在开黑哦，
11: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2: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13: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4: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9: 马上开始了。
14: 什么开始？
12: 这就两点了？
15: 你们在这干嘛呢？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天天西游记》。

0: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1: 管他什么前程锦绣，
2: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1: 何惧轮回路走几遭？
2: 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3: 爱妻圈子工作，我们幸福的一家四口从来没有分开过。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4: 感谢我老伴对我的支持。
5: 行了，
6: 此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7: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0: 好了，下一时段呢，我们刚刚来播放到的是关于七夕的这样的一条宣传片啊。
1: 是的，七夕里的诗词啊，其实还对照了很多生活当中的那些幸福的甜蜜的画面。
0: 没错，对，
1: 所以
0: 也就是一路走过来的所有的甜蜜的瞬间。
1: 是的，那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让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小幸福。他这话题是这么发布的啊，他说感觉网上戾气太重了啊，确实是有时打开一些，尤其是两性话题的评论区一看，哇，全是两拨人在吵架。要么就是，两拨人在情绪对立啊，觉得这个网络上怎么乌烟瘴气的？但其实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些戾气才是少数的，
0: 就比如说发了一个什么东西，哎，我看底下就是因为有偶尔会有几条那个流量给的比较多，评论可能会比较多，然后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观点，
1: 是
0: 我一般我不去回复的
1: 啊，
0: 对，
1: 我有时忍不住还真会去回复一下，
0: 我不回复的，然后
1: 还去交锋一下，
0: 总会有人替我回复的嘛，有其他陌生网友会在下面给他回复，
1: 自有大人为我辩经。
0: 然后我想我用我的观点给他讲完之后，他也不一定会认同。
1: 但有时候会在一些人间温暖或正能量的一些话题或一些视频下面看到清一色的，也是一些很温暖的回复，会觉得人间其实值得的幸福的东西其实还反而会更多一些啊。
0: 所以今天你要跟大家说说生活当中的小幸福是不是？
1: 对的。今天就不抛砖引玉了，因为我先想的是别人的幸福，你知道吗？我怎么？你为什么愣了一下？我以为你有什么不同的其他的高见，也是这样子。
0: 这个我没有什么高见，我只看到了撅个大腚。
1: 对，你看，因为首先
0: 高见不在于此，我的高见在被惊吓了。
1: 这位网友他发的是这个啊，他家的狗狗啊，于是说跑腿送来的时候，我正撅着大腚给他洗裤衩子。有浪漫有生活挺好的。不是，
0: 他收到了一束花。
1: 对，收到一束花。说的是给另一半洗裤衩子。
0: 对，就蹲下来，然后再给他洗那个什么。
1: 寓于生活当中平凡的又幸福的小细节。
0: 你今天收到了什么？
1: 我没收到什么，说一句话吧。
0: 你送出了什么？
1: 在昨

0: 收了祝福和快乐，23点，对，59分，说了一句七夕快乐。And then?
1: No, then.
0: 然后我的伴侣说你不是不过七夕吗？那他过的是生日跟结婚纪念日啊。对对，还有在一起的纪念日，就过这仨节日。
1: 就是提前已经说好了是不是？
0: 已经说好了。
1: 那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就怕那个惊喜分散了是不是？
0: 对，
1: 惊喜也是有限的，要攒着能量。
0: 是因为他本身也是比较务实的人，所以他就觉得不要过那么散的节日啊，也不要被亲人走。
1: 我可以过很散的节日，
0: 他说仪式感的节日有这么一年，有这么一两个就够了。
1: 然后今天还看到一个，就是哥哥的角色的那个长辈，然后他是这么说的，我就说你跟那个什么姐姐怎么过的？然后他说没怎么过，就像过，然后过好天天都是情人节，过不好天天都是清明节，
0: 这都是狄仁杰，
1: 清明节的说的是，
0: 清明节太吓 化了，对、哦
1: 嗯、我突然想到龙餐馆的那一个难能可贵的那个电话，就有时候能跟自己最在意的人通上一通电话。
0: 你有看那个电影
1: 啊？看了看了，
0: 他是
1: 后劲挺足的，一部反战电影。
0: 哦哦，嗯，那我误会了，我以为是一部那个什么，
1: 之
0: 前有一个
1: 啊、哦，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
1: 你还没看是不是？
0: 我没看，我看
1: 啊、哦，还挺好看的。
0: 我没看，我没看，
1: 扯远了。
0: 靠近小李说，周英有属于自己的家了，所以他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确幸、
1: 啊。哦，哎 对,
0: 对，
1: 而且有时候自己亲手把家里布置完或者装修完的时候，哇，会有一种成就感，你知道吗？就好像自己住了一个小巢、啊，这属于独属于自己的港湾的这种感觉。
0: 我现在在偷别人的回忆、然后他的回忆是这样的，他说、看到以前写的东西，发现自己现在写不出来了，再看看别有风味。所以我们在看一个人的回忆的那个图
1: 哦，就自己写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
0: 关于记忆
1: 啊、我觉得仲永真的是会被伤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看我自己年轻时候写的东西、虽然有点少年期，有点稚嫩啊，但我现在写是怎么也写不出那种感觉了。现在写就觉得真的会很油腻，你知道吗？找不出当年
0: 那种。那你不用太伤感、当年也不一定多出彩，就这样。小刘
1: 当年还可以了。
0: 小刘就这样子，因为下面真的是小刘的留言，
1: 比现在的我出彩了。小刘、小刘说了什么？
0: 小刘
1: 说互殴后双方腿都疼，也都因为更多的是恨对方吧，他应该说的是打错字了。更多恨对方，所以什么都不买，只是吵架，啊、
0: 你这奇袭过的，
1: 他内蒙古，民风彪悍，啊，可以，
0: 不敢评价，不是不予评价，
1: 是的，
0: 嗯，
1: 好，这位朋友说，真不会读啊，
0: 应该是 Russia。然后之类的，然后他因为他喜欢飘呢，他说坐车拍一张很萌的照片，嘿嘿，然后这是他生活当中的小幸福，
1: 对
0: 对，一张照片啊，一缕风啊，对，一抹绿，都可能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是，或者是自己的好朋友、自己的伴侣分享过来的一张照片，也会成为生活中的小确幸啊。
0: 但有人得接触那个，没人接的话，就轻轻摔在地上碎了
1: 啊。是的，
0: 那接住，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接住
1: 啊。
0: 苏
1: 呵呵大说，婆婆知道我爱吃无花果，给我留的全是大的
0: 啊。我要看一下她的无花，哦，真的是给了挺大的
1: 啊，羡慕羡慕羡慕。
0: 而且她成熟度还不错哎。
1: 是的，哎，好的婆媳关系，在中国来说也确实是一件挺可贵的事情吧。
0: 你这是意有所指啊？
1: 没有所指，我身上就有，我的家庭就有啊，这么可贵的婆媳关系啊。
0: 哦，这样吗？
1: 嗯，
0: 那最后最近收到的婆婆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1: 婆婆，我没有婆婆，我叫岳父岳母。
0: 我说的是婆婆
1: 啊、哦，有，就每次拿有点什么好吃的，芒果啊、榴莲呐、这个鹰嘴蜜桃啊，还有刚上市的这个和平猕猴桃，
0: 别讲了，不听了，不要听了，
1: 都有啊。
0: 不要讲了，这不是你弄的吗？这不是你买的吗？
1: 啊，不是不是。
0: 然后这个就吃一小口，说买的灵气的香水，哎呦，哦、这个还蛮香的啊。
1: 哦，他还挺喜欢收藏香水的，满满的一摞。
0: 这个啊，
1: 嗯，
0: 这是真我香水吗？
1: 你好像很多都认识，是不是？我都不认识。
0: 没有，那牌子认识我的。
1: 啊，唯独这个我看过。
0: 那这个？
1: 这个。
0: 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啊，这个我有。
1: 听众都懵了，我们
0: 说是哪个？这个我可
1: 刘诗和燕子近一分钟的聊天
0: 是
1: 这个那个。
0: 对，这个也是比较女性的香水
1: 啊，是。
0: 我买男香多一点，男香女香各一半嘛。
1: 哦，男香没那么呛，是不是？
0: 对，然后因为我要上班的呀，
1: 嗯，
0: 我配个贼拉香的，
1: 可以，
0: 他会打我
1: 啊、
0: 对，一半檀香，一半女、一半女香吧，可能。
1: 我记得我朋友之前在那个英国给我带了，也带了一瓶香水，
0: 嗯，
1: 深蓝色的，然后瓶子也特别好看。
0: 哦，那你是不是海洋的那个味道？
1: 是不是不知道啊、
0: 嗯、
1: 但是收到的时候我觉得蛮开心，就是我好兄弟居然还在远渡重洋的时候还能想起我、啊、就求学的时候，然后一回来一喷、啊、身边朋友都说哎
0: 好骚，
1: 你去 KTV 来就有一种感觉，然后就没再喷了，
0: 要我都不是好笑。
1: 但我就把束之高阁就放起来了，珍藏起来，没怎么用过了。嗯，偶尔乐吃有点味道的时候就是
0: 送给下一位
1: 我送给下一代呢
0: 送给下一位好像吃大米饭的时候啊，吵架了也会担心哦，就是他的先生可能会担心他在外头吃不惯啊。
1: 哦，
0: 自己做了叫跑腿送我家来。哦、嗯，那就是可能是男女朋友了啊。
1: 啊，是是是，
0: 我看到点的什么，你可以参考一下。
1: 哇，这个是，
0: 牛肉，这个是牛乐。
1: 哦，
0: 这是不是哎土豆、番茄、牛乐？但他那不是很稠，他做的比较。这个是油豆腐、肉片。
1: 嗯
0: 这是豆
1: 角
0: 炒肉，
1: 对，
0: 这个是牛肉
1: 凉拌，是不是？
0: 不是炒的、
1: 哦，
0: 因为它有辣椒，加这个是炒过的、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千层顶吗？千层塔吗？这、嗯、还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嗯、那可能是潮汕的做法。这个是一个饭哦，
1: 嗯，
0: 不知道啥炒饭，
1: 挺有心的。
0: 嗯，
1: 是的，有时候就是都双方的不，就是双方都不口头地台阶的时
0: 候，我要这个就可，这个和这个
1: 可以为
0: 他
1: 做点什么，
0: 下给刘
1: 彻，挺有效的。
0: 我要这两样就可以了。这个没肉的吧？没，好像有个猪肉、
1: 哦。你减肥
0: 说？不是不是不，我不是减肥。
1: 啊、嗯？怎么说？
0: 啊，没事了，我不吃。
1: 都挺好吃的。嗯，
0: 没事了，我不吃，不好吃，这么好吃，
1: 吃
0: 到嘴了吗？
1: 没事，
0: 吃不上嘴不好吃。
1: 应该挺近，他就在广东啊。
0: 不好吃，不好吃，不好吃。好吃好吃
1: 广东发的啊。
0: 对
1: 啊、
0: 哦，花期女装说、嗯、看他的新杯子，哎，我也蛮喜欢买一些，好像。嗯
1: 哦，买些好看的杯子，
0: 啊、对他，对
1: 有些很有设计感的杯子，真的。
0: 看见的时候，我们分一下吧。
1: 嗯，我不分，都不是我喜欢的，我喜欢那种比较奇奇怪怪的杯子。
0: 哦，我要是个粉色的。
1: 哦，
0: 嗯，
1: 哎，比如说之前我收藏过什么？收藏过那种什么蜡笔小新鼻涕杯啊。
0: 哦，这样啊。
1: 然后屁屁杯啊，就是那个，反正是吮吸方式比较特别的那种。
0: 你趣味还是比较
1: 恶的是吧
0: ？Special 的，
1: 是的，
0: 特别一点。
1: 嗯
0: 嗯。
1: 然后
0: 解释括号括号
1: 啊括号
0: 括号
1: 双引号
0: 还可以备注，还可以备注
1: 啊、上学中 Mr. 唐说依旧日落，
0: 嗯哦对，看到这个晚霞了，
1: 嗯，看夕阳看晚霞啊、嗯、就是会有时会心情很畅快。
0: 你等啊，这个真不能说，你看，
1: 嗯哦
0: 嗯
1: 哦，
0: 跟他媳妇儿一周年，
1: 是的、
0: 嗯、
1: 图里的内容不说啊，图里撑啊，图里我们撑着
0: 啊，这个是。桃仔好快啊、
1: 哦、
0: 今天
1: 二十
0: 五
1: 岁
0: 生日啦，生日快乐美女，
1: 嗯，还给自己拍片了啊、嗯、很漂亮啊。骆许言说当时在公园里想跟妈妈谈心里话，被妈妈骂了，妈妈离我远远的，她看不见我之后我才敢哭啊。有一位叔叔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他说话的语气特别温柔，中间发生什么忘了、
0: 嗯、
1: 只要他就是最不幸福事就是给我转行了
0: 没有，我拉了几次这鼠标不行、
1: 啊、一直在我身边，
0: 所以我后来扫了一下、哎、硬给他拉下来了
1: 啊。但是被妈妈看见之后说他多管闲事，两个人吵了起来、嗯、
0: 我自己在想法，如果是一个成年男性走到了一个未成年的女性、嗯、这个女孩
1: 身边、啊、
0: 妈妈肯定会担心、
1: 啊、
0: 我在想这个
1: 会略有瓜田李下之嫌，
0: 但是、
1: 不能否认
0: 也对对，人家可能也是一片好心了啊，
1: 对对，
0: 就
1: 是
0: 说哎，一个小孩怎么哭了，
1: 是
0: 的，那我们自己在外头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小朋友在那哭着嘛、
1: 嗯、
0: 我们也会很想说过去看看那个什么，这个时候要张望一下，
1: 是
0: 看附近是不是父母跟着在后头、
1: 嗯、
0: 他就可以放心了，
1: 是的，
0: 要不然就会走上前去问问小朋友怎么了、
1: 是的，发心是善意的啊。
0: 嗯嗯，
1: 小七说哈哈哈哈哈哈，可爱的宝贝今天要带着耳环出门，
0: 来看看
1: 哦，小宝贝带了一个
0: 耳环，哦好闪哦，
1: 嗯，
0: 你这是冰雪女王的吧，
1: 哦，这
0: 对，然后是那个下雪的那个，
1: 啊、哦，很可爱的一个宝贝、啊，
0: 啊、哦，我也有可能会买的。
1: 有时候真的就是看到、嗯、不只看到自己家的，看到别人家的还宝贝，
0: 嗯，
1: 特别可爱，特别机灵的，
0: 也会很柔软啊，内心
1: 很幸福。
0: 是，既然说他结婚了，今天附上了一张结婚照，
1: 嗯，
0: 哦、
1: 祝你幸福，
0: 对，一直幸福。
1: 嗯、是的。Dam 说一个人走完了、不是 Dam 是吧
0: Clown
1: 把 C 要看成 D 了、
0: 嗯、
1: 他一个人走完十个国家，
0: 嗯嗯嗯嗯，他们现在
1: 对是一个行万里路的人啊，
0: 对，他现在在云南呢，
1: 哦
0: 嗯嗯
1: 对， 也希望你一路顺风吧。
0: 汉堡包这位女孩子说，她说她发个图啊，她说这些都是她做的，很有成就感。
1: 哇，
0: 那吃的是什么？
1: 手好巧，鸡翅、西瓜、

0: 好的西瓜，然后、
1: 嗯、
0: 这个是什么？这是鸡吗？还是饼？远看像脆皮鸡的感觉，但应该不是，
1: 看着有点像、哦、
0: 有点像了，
1: 对，
0: 不知道是不是。还做了两个荷包蛋，卖相不错，
1: 嗯，
0: 然后还做了一些，是不是凉拌菜？好像不
1: 是，这个是凉拌菜，
0: 嗯，这是凉拌菜是吧？
1: 对，这个应该也是，因为它这个是很翠绿的
0: 哦，
1: 哇，
0: 心灵手
1: 气
0: 很厉害，广东女孩子、
1: 啊、我们看好就好了啊，是不是
0: 啊、看就好了，我们就像那种七月十四号的小鬼呢，经过那个碗之后，
1: 你不要讲，
0: 吸一下味道，
1: 你才小鬼，我不，
0: 嗯，然后王不留行说看到对象这样委屈就觉得很可爱，
1: 哦，他一定很喜欢对方啊、
0: 哦，
1: 对，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然后他会觉得很可爱。
0: 不过有的女生就是啊，就是她的另一半撒娇对她来说就是会让她很柔软、很喜欢的事情。我有一个女性朋友是这么说，她说，男人的眼泪就是最好的嫁妆。我说男人有泪不轻弹，他说所以才贵啊，嗯，就是这么回事啊，
1: 哭一顿，
0: 哭一顿，
1: 给他看，
0: 哭一顿的，
1: 哭一顿眼泪
0: 啊，
1: 那是一生
0: 啊，
1: 那哭一顿吧，
0: 一公升眼泪。好，啾啾说吃泡面可以加菜，
1: 虾是青菜，我刚才正点开看了，他、
0: 哦、
1: 放的是这个菠菜，
0: 再放片芝士啊，再放两片火腿啊，更好吃。
1: 好，那你送过去啊、
0: 嗯、我送过去坨了已经那个面
1: 你就让他加了
0: 啊、哦。七七宝说、嗯、婆婆大老远给我带苹果，没有及时吃坏了，难过又幸福着，
1: 嗯嗯嗯，
0: 对，难过、
1: 嗯、
0: 幸福是因为有人惦念着，
1: 对、
0: 难过
1: 是因为
0: 怕自己就是辜负了这一番好意啊，
1: 嗯嗯嗯啊、嗯哦，这个是去外旅行的一位朋友、
0: 嗯、河北，他拍的有点像风吹麦浪的一个场景，也是入秋了嘛。嗯，十四、嗯、说我送外卖晒得黢黑，老婆做外卖啊，抽空生个宝宝，我继续送外卖，老婆继续做外卖啊，夫妻档了、
1: 嗯、
0: 强强联合，
1: 没有，这是、嗯、哦，一三口的这个幸福的这个途径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对，这个也是吃泡面的，加两个蛋啊，他觉得很幸福。
0: 嗯，我吃泡面也加两个蛋，
1: 哎，我昨天点了一个，
0: 很有口福、
1: 啊，你知道我昨天点了个螺蛳粉，然后那个给我加粉的那个人，
0: 啊，
1: 他不小心把两个煎，因为那个煎蛋是一个个。落在一起的嘛、
0: oh,
1: 还给我夹两个，
0: 两个是吧？
1: 对，
0: 好事成双，挺好的。
1: 我说这个蛋怎么那么厚，我再一夹，嗯，两个、
0: oh,
1: 给我夹两个，谢谢。
0: 然后裸起一个荷包蛋就开唱，
1: 因为那个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
1: 那个螺蛳粉送到的时候差不多是一点钟了，
0: 哎，你会有罪恶感吗？
1: 差不多算今天的一点钟了，
0: 因为螺蛳粉本身料就很足，你还俩蛋吃完会不会觉得哇，既幸福又有负担？
1: 我还有个卤鸡腿，
0: 还有个卤鸡腿
1: 我的幸福不仅来源于此事，
0: 你是幸福了，你胃肠哭了
1: 不，我的幸福来自于自己买，是不是
0: 还要给我这么大的活
1: 然后豆儿还两个毛孩子等我 WC 来厕所的时候、
0: 哦、对对对，
1: 但是那两个毛孩子呢是真的就是毛孩子，
0: 是两个猫咪
1: 猫咪
0: 它是、嗯、感觉你在进食啊啊，然后他会担心你有什么危险，所以他就会在你洗澡啊蹲坑的时候在门外守着你。
1: 哎，我不是很懂哎。
0: 嗯。
1: 归宿照是什么意思？
0: 不知道。
1: 就结婚的照片吗？
0: 啊，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1: 啊、嗯，然后这个是极北的夜，他应该是在那个什么里面遇到了、
0: 哦、归宿一个地方吧？我觉得是不是？
1: 难看，但是我觉得幸福就是和暗恋的人一起在归宿发呆啊、
0: 哦，
1: 也可能是游戏世界当中的一个地方吧。对，然后给他拍归宿照，就是归宿这个地方的一个照片。
0: 嗯，
1: 要不然实在
0: 哦，对对对，应该是看样子是游戏画面，
1: 对，照片的场景，
0: 嗯，
1: 就好像我们看电视剧里的时候，他们在游戏里结婚那个事
0: 儿、哦，
1: 应该是一个意思吧，就是一个归宿的，就是有个地方待着。
0: 那确实是，以前我看身边有很多朋友玩那些网络游戏的，
1: 嗯、
0: 说是在游戏里结婚的啊，就是每次。一下课集合我要回去说啊，我老婆要等我，我看也是满脸洋溢的幸福，哪怕只是虚拟世界的婚姻啊，有个人惦念着自己也是一件小确幸的事情。
1: 嗯 嗯
0: 虽然幼稚啊，但是也是年少轻狂的事情。
1: 我真不敢评论，你知道
0: 啊，这样子吗？
1: 对，
0: 没有没有，没结婚了，没结婚
1: 哦、
0: 也是单身。
1: 我没说、嗯、我没说他结了婚呢，
0: 我的意思
1: 我没说他结了婚，
0: 可以说
1: 不是，好了好了、
0: 滴滴滴滴说每天晚上都可以一个人安静的出来散步放松。
1: 嗯散步，
0: 嗯，挺好的。
1: 我好的，
0: 看云卷云舒啊，
1: 嗯，
0: 看牧人驱犊，挺好的。
1: 我连散步的气血都没有了，
0: 很巴适。是，所以退群了吗？明年的徒步再参加一下。今年参加没有？没有去是不是？你是24年去的对吧？
1: 哪壶不开提哪壶，
0: 万绿湖
1: 我等下烧开一壶，
0: 开万绿湖
1: 热一点的，
0: 或者九里湖啊。
1: 面包小鸡刚说
0: 爱去哪壶，
1: 今天他生日
0: 哦，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来看看他吃哦，这是吃的什么？
0: 哦，草莓塔，
1: 这个是一个面，是不是？
0: 是是是是是，
1: 韩国的那种什么面，是不是？
0: 呃。

0: 这是一个沙拉。
1: 嗯，
0: 这个是什么？
1: 煎饼感觉是。
0: 嗯，但它名字肯定不是叫这个。
1: 嗯
0: 嗯，然后
1: 右边是石锅做的，感觉羹的样子。
0: 我觉得是冬阴功汤了。
1: 哦，好浓郁的。
0: 觉得
1: 冬阴功汤，它料很足。
0: 嗯、
1: 哦，还有柠檬茶，还有奶茶，哎呦，好幸福！
0: 还有好幸福在，对，还有好幸福。
1: 那是
0: 这个草莓塔，这个雪糕
1: 啊，对，
0: 这个啊，
1: 这个、有点像葡挞，近看有点像橙子，
0: 能不能理解为橙子啊？只是对半了。
1: 正常。啊、哦，
0: 嗯，好。
1: 哎，他有
0: 一
1: 位一
0: 个过生日的，
1: 他是狗狗过生日的，是不是？
0: 他生日吧？
1: 他生日，过生日，炖了50块钱牛肉，买了个蛋糕。
0: 他生日吧？
1: 他抱了个狗狗，哦，他、
0: 啊、
1: 应该是他，应该他狗狗没有27岁那么
0: 27岁
1: 那么长的寿命，应该是，
0: 嗯，应该他，所以是他生日，
1: 是的，
0: 最喜爱的狗狗陪在身边，
1: 嗯，
0: 啊，今天七夕节有那个狗狗问说，他老公送的一个花啊，跪下来送给他了，
1: 哎呦，每年都有求婚仪式，好幸福啊，
0: 嗯，我的老公可以不下跪啊，嗯、
1: 是，因为新中国没有奴隶，嗯，
0: 可以成为家的奴隶，是不是？
1: 啊，是可以，
0: 啊，心甘情愿，
1: 老婆奴嘛，菜。是什么菜菜鱼说和男朋友买了新房，
0: 嗯，
1: 有你们的爱巢了，
0: 对，
1: 嗯，对，我之前看一个相亲博主啊、嗯、说那个就是女方的求偶的时候，男方的求偶的时候说，哎呀，我希望对方是我的港湾，然后那个相亲博主就说了一个很我觉得蛮精辟的话，他说你们互相都应该成为彼此的港湾啊，
0: 嗯嗯嗯，
1: 是的是的，
0: 对，你在讲的时候我在看大家幸福小确幸是什么，
1: 嗯，
0: 有生日的，有结婚的，
1: 对
0: 的，然后有吃上好东西了的，
1: 是的，
0: 嗯，
1: 这样我刚才提到了这个龙餐馆，我就用龙餐馆这个网络上导演说的彩蛋啊、
0: 嗯、
1: 来结束今天节目吧，
0: 嗯、
1: 导演说这个龙餐馆是没有正式彩蛋的，彩蛋呢就是看到了兵荒马乱，看到了战争之后走出电影院，发现我们拥有和平，拥有幸福，拥有身边最美好的人和事、
0: 嗯、对，这才是最幸福的啊，
1: 嗯，是的
0: 是的，好了，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啦，今天周三啦，工作顺利，再会，
1: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天，市委书记

0: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河源国家高新区深入工业园区企业车间项目工地考察调研，强调要加力奋进稳住工业增长势头，紧抓快干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前晚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市值相关行业部门及镇街网格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八月份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据悉， 当晚全市共出动检查组138个，检查各类场所661家， 督促整改消防安全隐患729处， 现场宣传培训500余人， 有力维护了社会面火灾形势稳定。记者从团市委获悉，今年暑期团市委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深化校底结对协作，联动多所高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关爱服务系列活动， 以青春力量护航广大青少年快乐度假健康成长。据悉，暑期以来团市委依托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平台， 联动全省27所高校， 组建91支实践突击队， 集结超1000名青年学子 下沉我市各镇街及村居社区一线。近日， 龙川县教育局牵头统筹联动全县中小学校开展控辍保学行动，以一对一帮扶、心理疏导、家校联动、法治护航等举措，精准化解辍学风险，杜绝新增辍学苗头，守护山区学子的求学之路。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91.1， 感谢关注，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欢迎收听 FM91.1 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 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 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 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息屏状态， 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
1: 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 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防汛5小时，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 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苦万忧。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时间15:30。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九十一点一，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3: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News FM
3: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第二批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绿煤广东生态建设5个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涉及碳排放交易、耕地保护、生态损害赔偿、污染惩治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展现了广东法院充分发挥环境审判职能作用，以高质量司法护航绿煤广东生态建设。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0: 2023年，中国机器人展销超过30多家乐器、鞋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亮相，展现机器人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的新途径。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力量，参展企业300余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2000件。 同比增长250%，首发新品突破150款。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侯凡凡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侯凡凡是广东唯一入选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A股市场集体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沪指跌超2%，创指跌超6%，科创50大跌6.89%，宇树科技今日上市，高开629.44后回落，收涨460.34%，板块方面，煤炭股全天活跃，银行板块逆势拉升。 下跌方面，算力硬件股集体大跌，存储芯片板块走低，人形机器人板块重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5000只。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7月28日，11时，欢迎收听
1: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 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 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 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
2: 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再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 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
2: 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

0: 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学做人讲礼貌，礼仪之邦人人夸，有礼节互尊重，礼貌待人好品行。您好，谢谢，对不起，文明语言通情理。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7: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9: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饰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玄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1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6: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6: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17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第二批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绿美广东生态建设5个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涉及碳排放交易、耕地保护、生态损害赔偿、污染惩治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展现了广东法院充分发挥环境审判职能作用，以高质量司法护航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30多家乐企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亮相，展现机器人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的新途径。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力量，参展企业300余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2000件，同比增长27%，首发新品突破150款。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侯凡凡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侯凡凡是广东唯一入选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乡县、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记者今天从广西南丹县相关部门获悉，17号在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发生的山体滑坡，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找到，均已无生命体征。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浅茶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直击新闻事件，
3: 聚焦民生热点，
4: 客观及时，
3: 视角独特，
4: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5: 全市新闻联播。
6: 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以下是内容提要。何国森到河源国家高新区调研，加力奋进稳住工业增长势头，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我是第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赴广州捐献。浪漫七夕结良缘，我是亲人甜蜜登记。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124万名医务工作者深耕南粤，广东医疗服务能级持续跃升。以下是内容提要。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河源国家高新区深入工业园区、企业车间、项目工地考察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要求，加力奋进稳住工业增长势头，紧抓快干，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跨江融合发展区现场，何国森实地查看通科新能源、杨竹新材料等项目建设进展，听取跨江融合发展区详细规划、华南水科技智能装备产业园建设等情况汇报，要求高新区围绕水医药、水装备、水处理、水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招商，完善园区配套服务，吸引优质项目落地集聚，促进产业链关键环节和上下游配套企业加快抱团成市，聚力发展。在深河产业投资示范基地，何国森先后走访了广东新友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革新辉河源市半导体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参观生产设备及工艺流程，鼓励企业主动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趋势， 继续加强产品创新，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做大做强企业规模。他还要求高新区和有关部门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在生产建设、要素保障等方面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完善配套举措，把服务保障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到位。何国森还前往广东浩瑞药业智慧基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要求项目方盯紧关键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调研期间，何国森对跨江融合发展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给予肯定。他强调，河源国家高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 2.0， 狠抓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当好引领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要高标准建设产业综合载体，统筹各类资源要素，进一步加大跨江融合发展力度，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优化提升空间产业布局，确保跨江片区开发建设不断实现新突破。要巩固提升优势主导产业，精准发力招商引资，持续用力稳练补练强练严练，推动先进制造业一加三产业集群向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全方位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想方设法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降低经营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投资放心，经营安心，生活舒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实干中锤炼过硬作风，为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孔德胜参加活动。本台报道。
3: 文明在河源。
6: 今天上午，市卫健局举行欢送仪式，欢送该局体制改革科科长李林奔赴广州捐献造血干细胞。李林将成为河源第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市政协副主席、市卫生健康局局长于孝梅参加欢送仪式。他指出，李林的善举彰显了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展现河源卫健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卫健部门将以此为契机，带动全市卫健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投身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等公益事业，以医者人心传递大爱。据介绍，李林热心公益，累计无偿献血近60次，2022年登记入库中华骨髓库。时隔4年，他接到配型成功通知，面对几万分之一的难得缘分，他毅然决定赴广州完成捐献。市卫健局体制改革科科长、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李林：
7: 能够配型成功，我感到十分荣幸，挽救生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义无反顾，作为卫健系统的工作人员更应该以身作则。接下来我会全力配合完成捐献，也期盼更多爱心人士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行列，传递社会大爱。
6: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报道。昨天，河源市华南丘陵山地智慧农机装备关键技术与集成示范培训班在东源县顺天镇开班。现场，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农业工程系副主任贾瑞昌做了主题为华南丘陵地区智慧农机装备关键技术应用的专题授课。课程围绕关键技术体系应用与实践、市场分析与趋势等方面展开系统讲解，深度剖析华南丘陵山地农业现状，揭示智慧农机的战略价值与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参训学员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灯塔盆地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毅：
8: 这次授课呢，对我们有很多启发。通过这一次的培训，我们对这种丘陵山区水稻种植的痛点难点，我们就心里有底了，知道怎么去解决它。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更有信心去扩大我们的种植面积啊，然后对我们当地的这种连农带农啊，以及撂荒耕地啊，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6: 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农业工程系副主任贾瑞昌：
9: 今天的话呢，分享的主要是关于南方丘陵山区的这个智慧农机的一些知识。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技术和本地相结合，和我们自己的产业相结合，来切实解决那么农户的这个各方面的需求啊，比如说如何使用我们的设备，把他们的生产的成本那么能够降下来，然后能够落实到这个农户的这个收益里面那么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
6: 本次培训是广东省省级重大人才工程扬帆计划的重要落地项目，由灯塔实验室主办，市农业农村局协办，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践的特色教学模式，旨在破解华南丘陵山地长期存在的无机可用、无好机用、有机难用的产业痛点，为粤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升级提供坚实智力支撑。河源台记者黄婷、袁志毅报道。
3: 平安河源建设。
6: 前晚，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市直相关行业部门及镇街、网格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八月份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其他共性问题等三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行动中，检查组重点整治高层民用建筑、自建房、三合一场所、沿街门店等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问题，全面排查公众聚集场所、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酒小场所等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车通道占用、防盗窗封闭、消防救援窗口遮挡等突出隐患，同步核查消防控制室值班、消防水源、微型消防站建设等共线消防安全管理问题及防消联勤工作开展情况。据了解，当晚全市共出动检查组138个，检查各类场所661家，督促整改消防安全隐患729处，现场宣传培训500余人，有力维护了社会面火灾形势稳定。七夕佳节，喜结良缘，今天河源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个浪漫的日子登记结婚。当天，源城区民政局在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开展七夕良缘爱在金秋主题创意活动，现场七夕国风主题布置温馨，服务贴心，氛围甜蜜十足，不少新人特意选择寓意忠贞相守的七夕佳节登记结婚。领证新人肖方舟、赖慧：
10: 因为我上个月就是29号结婚，刚好就是这个月就是到七夕了嘛，所以我就想直接订到七夕去登记。工作人员热情，然后现场布置的也很好，过好每一天吧。
6: 当天还举行了中式集体颁证仪式，新人们共同宣读结婚誓言，在仪式感中感受婚姻带来的责任与幸福。主办方为新人颁发结婚证、婚书及纪念礼品，让新人们收获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领证新人李远维、罗婉琪：
11: 因为今天是七夕啊，是中国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美好的日子嘛，我们也希望领证的今天能够特别一些，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和和睦睦、幸福美满吧，然后开心每一天。
6: 河源台记者张梅莲、刘德报道。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获悉，2025年广东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8亿，出院人次2129.6万，这些数据的背后离不开全省124万名医务工作者的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广东是全国医疗资源丰富、服务体量领先的省份之一。截至2025年底，广东医疗卫生机构达6.84万家，其中医院1898家，含三级医院349家，基层医疗机构6.55万家。全省医疗机构床位65.2万张。衡量一个地区卫生健康水平，最直观的就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这几项核心健康指标。得益于广东医务工作者的精湛技术和不懈努力，广东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从2020年的79.31岁提升到2025年的80.6岁。婴儿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指标都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深圳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高速增长， 本地企业依托开源鸿蒙打造工业操作系统，自研国产存储引擎，全产业链创新服务平台同步发力，底层技术持续突破，自主可控软件产业生态建设跑出加速度。这家深圳的软件信息技术企业基于开源鸿蒙研发了一套深度定制的工业操作系统，这套鸿蒙工控打通国产芯片、工业控制器、自动化软件全链条，已经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智慧水务等多个场景。华龙迅达战略规划总监赵东：
12: 今年的话呢，我们重点的领域呢是把工业自主可控的工业控制系统与物理 AI 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通过鸿蒙的工业操作系统加上这个物理 AI， 把产品的唤醒时间从原来需要停线3到5天的时间缩短到了4个小时以内，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6: 今年上半年，深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大涨 140.9%，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 160.9%。 这家深圳本土的基础软件企业自研存储引擎，打造出适配国产技术体系的统一存储解决方案。深圳市山岩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坚：
13: 这一轮的增长呢，背后主要是来自于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对产业变革的影响。接下来呢，全新发布的AI 数据平台的这个产品，我们面向算力中心的算力资源的管理和调度，满足算力中心、政府、行业客户提供基础设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6: 从底层软件、数据基础设施延伸至前端创新研发服务，深圳软件创新链条持续完善。这家扎根深圳27年的浪尖设计搭建起全产业链工业创新服务体系，聚焦人工智能、智能硬件、医疗器械等赛道，赋能科创企业实现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浪尖设计集团战略发展中心总经理孟建：
14: 深圳呢，正在加速从一个产业城市向一个全球的这科技创新的一个高地去转型，资金涌入到这种智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这个领域，先进制造业跟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趋势，这个深中的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布局，把深圳的这个科技创新资源的这种溢出，在这个项目过程中去做成果转化，链接我们湾区的这种制造业纵深。
6: 市场主体加速突围，产业整体动能持续释放。上半年，深圳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7.9%， 研发与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 43.8%，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25.6%。 一批本土软件企业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创新资本持续涌入软件硬科技赛道，合力助推自主可控软件产业生态加速成型。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主任黄瑞：
15: 对深圳来说，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软件产业将可以进一步的去增强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以及 AI 软件这些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韧性，冲击全国软信业第一城。关键不仅在于软件产业的规模持续扩大，更在于形成自主可控、软硬协同、开放共生的软件产业生态，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作用。
6: 深圳台报道。今天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茶风雅韵名家讲坛思想政治工作专题学习讲座在岭南书院、河源市茶江书院举行。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徐芳应邀做专题辅导。讲座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及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重点阐释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条例的精神实质和规范要求等内容。授课既有理论高度，又贴合工作实际，为全市各部门思想政治工作业务骨干带来了一场高质量的学习辅导。记者昨天从团市委获悉，今年暑期团市委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深化校地结对协作，联动多所高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关爱服务系列活动，以青春力量护航广大青少年快乐度假、健康成长。据介绍，暑期以来，团市委依托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平台，联动全省27所高校组建91支实践突击队， 集结超1000名青年学子，下沉我市各镇街及村居社区一线，活动精准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单亲家庭子女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学业辅导、安全教育、心理疏导、暖心帮扶等服务，累计服务少年儿童5600人次，切实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17号晚，由紫金卫健局主办的中医健康夜市在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举行，把优质中医药便民服务直接送到群众身边。本次活动集结2院30名医疗骨干，开设出10余项特色便民服务，涵盖省市民中医坐诊、传统中医理疗、体质辨识、慢病调理、睡眠心理调节、妇幼保健、儿童健康筛查、急救实操培训、胸痛促中健康科普等，服务覆盖全年龄段，针对性强，吸引了不少群众前来咨询问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会上，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宋丹阳表示，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看，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同比增长 2.5%， 增速快于城镇 1.3%。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5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7: 守株有杆秤，
18: 手中有杆秤，
17: 心中有规范，
18: 心中有规范，
17: 廉洁除正，
18: 廉洁从正，
17: 内外兼修，
18: 内外兼修，
17: 人生要精彩，
18: 人生要精彩，
17: 为官须戒贪，
18: 为官须戒贪，
17: 倡廉洁，树新风，
18: 倡廉洁，树新风，新风。
3: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9: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

0: 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落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G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啊，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 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

0: 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十五五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良缘永结，
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8: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9: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10: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1: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2: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5: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3: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5: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4: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6: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

0: 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5: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民生热线栏目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协办。节目呢设置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民生回应等几个板块。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那么互动电话是0762-326800、326900，欢迎大家关注。好，那么本期河源民生热线呢是连平县专场，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上线嘉宾，分别是连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汉禄，连平县上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志峰，连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秋月，连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谢小梦，连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曾立文，连平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专职副主任张锦，欢迎各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首先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12345民生热点。12345民生热点是由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那么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梳理在本期节目中上线单位在近期河源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所接听的群众热点问题。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连平县相关诉求7691宗，办结7044宗，再办647宗，主要涉及污染防治717宗，农业管理708宗，城市设施管理704宗，市场管理620宗，劳动纠纷543宗。好的，以上是本期12345民生热点的内容，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好，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进入到本期节目的民生发布。本期节目呢是连平县专场，所以呢首先想跟王县长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发布的内容哈。那么鹰嘴蜜桃呢，大家都知道这是咱们连平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当下呢地理标志对于这个特色农业的助推作用呢是十分关键的，所以想请问您一下，咱们连平在坚持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路和工作重点是什么哈？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市民朋友大家好，谢谢大家对连平鹰嘴蜜桃产业的关注、关心和支持。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也是我们县呐、老百姓很关注的事。下面呢，我先做个简要的汇报。连平县地处粤北九连山腹地，总面积2365平方公里，占地占90%，独特的丘陵地貌、微酸性富硒土壤及温润气象，隐喻了连平鹰嘴蜜桃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近年来我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及落实省市工作部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立足资源禀赋，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目前我县鹰嘴蜜桃种植面积达8.8万亩，年产值超21亿元，带动47个行政村、8100余户增收。连平鹰嘴蜜桃历经400余年传承，其果形独特，果色鲜亮，果肉脆嫩，果味蜜甜，产品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岭南十大佳果、全球名优水果。围绕地理标志赋能，聚焦政策支撑 品质管控、产业融合、品牌推广四个维度来谈谈。第一，政策支撑上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工作专班和行业协会，出台方案和制定地方标准，建立从种植到销售全链条管理体系。二是加大资金激励，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激励群众扩产增收。三是创新金融服务，推出逃农贷等金融产品，破解农户融资难题。四是推行联农带农模式，实施龙头企业加地理标志加农户发展模式，实现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运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第二，品质管控上严守前链条质量关，一是深化品种改良，与省农科院、仲恺等院校开展联合攻关，单果重量、甜度、口感等指标持续优化。二是推广智慧农业，打造千亩智慧桃园，运用土壤改良、绿色防控等技术，实现农业减量15%，化肥减量20%，某菌增收800人。三是强化标准管控，建立县镇村基地市级质量管控体系，严格执行地方标准，从种植、采收、分拣到流通

0: 全流程标准化管理，实现全自动化分拣，同步检测农残、糖度、果型等精细化品控，确保从田间到食间全程可追溯。四是加强市场治理，强化异常监管和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外地桃冒充本地桃行为，维护连拼鹰嘴蜜桃地理标志品牌声誉。第三，产业融合上跳出卖鲜果单一模式，一是发展精深加工，开发桃酒、桃脯、桃汁、桃胶等产品及桃木文创；二是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三叶赏花、七叶苹果精品旅游线路及桃乡民宿集群，入选国家级乡村旅游精品路线；三是实施双品牌阵列，培育叶桃醉、知明星等品牌，形成七亿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双轮驱动格局。今年七月，连拼鹰嘴蜜桃成为河源市级公用品牌，万里优先首发单品，统一包装，严格准入，实现品牌价值和价格稳中有升。今年产销两万，桃农增产增收。四，品牌推广上构建多层次传播矩阵，一是搭建整销平台，在万里湖地标驿站、河源土特产馆等设立整销点，建设南国桃源示范带，擦亮中国鹰嘴蜜桃之乡形象；二是强化媒体传播，央媒及省市媒体及自媒体齐上阵，桃花旅游文化周期间与深圳福田市场和澳门商超等签约，打通大湾区渠道。三是培育电商生态，打造南国桃源创客空间，孵化电商直播，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四是优化物流配送，邮政、顺丰深度切入，布设村级快递点，快递费用持续下降，确保桃子新鲜快递快速送达消费者手中。更重要的是，我们以桃为媒，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今年签约六个项目，总投资超7000亿元，实现了以产业振兴引领县域高质量发展。接下来，我县将继续以桃为媒，以标务能，做优做大连拼鹰嘴蜜桃品牌，强化地理标志保护，打造集种植、加工、文旅、文创于一体的20亿级桃产业集群，为绿色崛起和广东百千万高质量发展贡献连平链。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王县长的介绍哈。刚才呢，王县长通过四个大的方面给我们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咱们连平在坚持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路和重点，尤其是一系列的这个成效哈，也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好，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民生发布环节，那么下面我们共同进入到民生回应。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呢是连平县专场，我们的节目主题是连平标志赋能连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分别是连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汉禄，连平县上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志峰，连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秋月，连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谢小梦，连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曾立文，连平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专职副主任张锦。那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回应时间段，我们此时此刻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0762-32-6800、32-6900。如果大家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哈，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来与上线的嘉宾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提出您所关注的问题。如果您是在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呢，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来与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也会及时的关注大家的留言。 言。我们也希望哈，在视频号终端在关注直播的各位网友，可以点击右下方的大拇指给我们的连屏来点点赞。好，下面的

0: 这个时间哈，我们要先关注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鹰嘴蜜桃。其实上个月七月份，我相信大家鹰嘴蜜桃都没少吃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特别来说一说哈，王县长，我相信大家今年也都关注了，因为今年的连平鹰嘴蜜桃是作为我们市级公用品牌万绿优先的首发的这个旗舰单品哈，所以可以说是带着重任来上市的。包括上个月大家也在各种的媒体都有关注到。那么根据我所知呢，今年暖冬带来的这个病虫害早发其实也给咱们核心产区带来不小的考验，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想请问，面对这些压力，咱们如何发挥好属地政府作用，守好这块金字招牌呢？
1: 好，谢谢主持人的问题。今年啊，连平鹰嘴蜜桃啊，作为我们市的万绿优先首发单品，既是对连平鹰嘴蜜桃的肯定，也是一种挑战。今年我们在品质品控及销售上啊，提了更高的要求和采取了更多的措施，取得还是比较好的反响，品牌影响力和价值等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桃农也实现了增产增收。今天呢、我们核心产区的上坪镇镇长啊也在节目现场，那么我们请志峰舰长啊给大家具体说一下。
0: 好，黄镇长，请您来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做法好吗？
2: 好，谢谢主持人。鹰嘴蜜桃呢是我们镇老百姓啊的自富支柱，这个牌子啊我们一刻都不敢松动。今年面临的品牌升级、暖冬、病虫害、早发两个挑战啊，我们主要是从产、管、销、制四个方面来守护这块品牌。那么先说产，我们用科技提升品质，建设了千亩智慧桃园，推广了水肥一体和绿色防控的技术，化肥农药减量20%，亩产反增15%以上。针对病虫害的情况，我们与中国农科院深圳基因组所合作，装上了虫群监测系统，实时紧盯虫害的动态，精准施药不浪费，硬是把这波病虫害扛住了。那么再说管，我们把生产档案做实做细，全过程跟踪管理。今年七一呢，我们这又开展了党建红守护鹰嘴蜜桃绿先锋队治虫保丰收主题党日活动，镇班子成员呢就带头包片，逐户登记每片桃园的这个树林啊、产量啊和用药用肥的情况。农技人员呢就逐村的巡园，统一调配绿色防控物资和指导运用防治的技术。同时呢，联合桃促会完善分级标准，从田间到销售前链条的溯源，确保每一颗桃子、都有迹可循，订单都能够精准匹配，按时保质交付。那然后呢，我们就说销了，我们将湾区市场对准产桃，传导到本地，主动对接深农投、深农集团、福田农批等大渠道，通过品鉴会、签约会拿下长期的采购订单，采购了智能分拣线，能自动筛选糖度、果型和重量，真正做到了市场要什么标准，我们就供应什么品质。那么最后是个质，我们坚决管好市场环境，忘记在前镇设计了5个临时售卖点，在中村村水果交易市场划分了本地桃、万绿优先合作桃、外地桃的三个专区，绝不能允许混卖冒充。同时联合多个部门组建了整治专班，发现一次充好冒牌贴牌的行为要坚决打击，就是要不断擦亮这块金字招牌。
0: 好，谢谢黄镇长哈，产管销制这四个方面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咱们上坪镇是怎么来守好这块金字招牌。 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特别提示大家哈，今天是连平线专场，我们的两部热线呢是0762-326800-326900。如果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对于连平有相关问题，或者是您关注的，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与上线的领导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如果是在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来与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就是这个，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桃哈，所以桃树的这个病虫害一直是桃农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王县长，咱们连平县推广怎样的一个防控的这种模式，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引导果农们能够绿色种植，去保障这个果品的安全呢？
1: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啊。种植技术啊，病虫害防控防治啊，是农产品品质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桃农非常甘心的，也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0: 对，
1: 我们政府有关部门也高度重视，采取了系列的措施。今天呢，我们农业农村局的黄秋叶局长在现场，那么我们现在就请秋叶局长跟大家具体说一下。
0: 好，黄局，请您来具体的介绍一下。
3: 大家好，病虫害防治是确实是桃农最关心的话题也是保障地理标志产品品质的一个关键环节。连平鹰嘴蜜桃主要面临的病虫害有举小食蝇，也就是我们大家平常说的针蜂还有粒小食蝇虫桃芽，还有炭疽病、细菌性穿孔病等。以前部分桃农就见虫就打药，频繁打药的一个习惯既增加了成本，也不利于果品的安全还有品牌的长远发展目前我现推出的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一个绿色防控模式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第一个呢，就是强化监测预警。我们依托智慧桃园布设了虫情监测和智能识别系统，能够提前发布病虫害预警信息。今年系统就监测到虫情比以往有所提早我们也及时发布了预警，指导果农抓住这个关键的那个窗口期防控，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们农业农村局也常态化组织农技人员卸成果园开展一个田间巡查第二个呢，就是大力推广这个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我们推广网板油虫、信诱剂、优谱器，还有杀虫灯、果实套袋等物理上的一个防治手段，推广释放扑油螨防治红蜘蛛，一个以虫治虫的一个生理防治技术，还推广果树涂白、合理修剪、改善通风透光等农业防治的手段这些技术能够大幅减少化学农药的一个使用量。第三就是持续开展这个技术培训。我们创新开设了果树下流动课堂，邀请植保专家驻点教学，面对面教授，手把手指导，向桃农普及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指导大家选用低毒残留农药，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杜绝一个违规用药。第四就是推行统防统治。我们大力推广连片的桃山统防统治模式，由党员先锋队种植大户带头，组织果农统一时间、统一药剂、统一技术开展防治，这样子既提高了防治的效果，也降低了一个防治的成本。第五加强质量监管。在采收期期间，我们常态化开展果品的农残抽检，要求合规种植户规范开具农产品的承诺合格证，完善果园的一个种植台账，把好上市的关口。
0: 其实在这儿我想多问一个问题您刚才有提到完善果园的种植台账，一般我们有怎样的一个监管的机制？比如说我们怎么确保这个台账它是实时有更新，实时是没问题的呢？
3: 我们就是局里的这个农技人员他会定期的去到一些规模性以上的那个种植户去检查这个台账，我们都是定期的并且我们会派发一些 这个台账啊，就是我们自己印制的啊，给它大规模种植户的一个派发啊。
0: 嗯嗯，
3: 我们就是会合格的去抽奖啊，
0: 就是确保我们这个绿色种植的这个方式能够去普及，让陶农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方式当中。
3: 对对对对，还有我们大量

0: 去宣传这个、这个规模养殖的这个合格证啊，包括那个台账啊，是不是？
1: 那经过咱们大量宣传以及这一系列的措施之后，现在整体的成效怎么样？
0: 现在整体成效比以前好很多，因为这个毕竟我们是要常态化抽检啊，包括去检查这个台账的一个问题啊，那个很多那农户啊也比较遵守这个一个规定啊。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以前可能桃农的习惯就是见到虫就打药，
0: 对，
1: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呀，吃这个鹰嘴桃我们就得要这个要特别的去清洁。那现在通过您刚才介绍的方式，其实我相信我们广大的观众和网友，大家听了之后会觉得哎，这个鹰嘴桃的农药残留可能就比以前减少很多，尤其是这种科学的管理方式。
0: 我们在采收期啊，要通过有省检还有市检还有我们县检，都会对那个农残药的一个抽样，就随机抽样去检测这个农残留的一个药的标准，
1: 确保我们广大这个喜欢吃鹰嘴桃的朋友，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0: 对，
1: 那针对于我们这个桃农，咱们还有没有什么提醒呢？
0: 这个提醒啊，也希望我们广大果农啊，一定要购买这个合规模以上的那个果农的产品，并且呢，要我们在上品呢、刚刚那个黄镇长也讲到了，今年呢、要区分开了三个区域啊，有外地桃，有本地桃，还有我们的换绿优先那个场地啊，三个方面的一个果啊，所以我们那个广大果农啊，在购买的时候不能看到鹰嘴桃就去购买，
1: 所以要识别清楚
0: 是哪个区的，是连瓶鹰嘴蜜桃呢，还是说还是白花桃啊，还是说外地桃啊，都有外地桃的一个区域给他去购买
1: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还是要仔细甄别清楚。
0: 对，
1: 还有其他内容吗，黄姐？
0: 目前没有了，我介绍就是这些哈。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好的，那么正在直播当中的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稍后见。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呢是连平县专场，我们的节目主题是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到节目当中的上线嘉宾呢分别是连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汉禄，连平县上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志峰，连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局长谢小梦，连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曾立文，连平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专职副主任张锦。那么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说有问题想要跟我们今天连平的各位上线领导进行对话交流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 0726-32-6800-32-6900来与上线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或者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 来提出您所关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想来说一说，因为现在其实正值暑假期间，想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旅游的话题。因为据了解，咱们目前上平像连平，我们包括各个乡镇的这个民宿注册的数量都在逐渐的增加。所以片区民宿的旺季入住率是提升非常的显著的。所以想请问王县长，咱们在民宿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那么像文旅部门如何去加强民宿品质的监管和服务的标准化，避免因为这个数量的野蛮增长而影响游客的体验和品牌的口碑呢？
1: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我们县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在核心产区上平镇就打造了桃乡民宿集群，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今天我们县文管理体局的谢小梦局长也在现场，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小梦局长来跟大家具体说一下。
2: 好，谢谢，请您来具体介绍一下。 今年来我们依托连平桃之源重点是把上平镇桃乡部落民宿集群作为一个试点，就一边抓发展一边抓规范，民宿产业整体发展势头很好。目前上平镇桃乡核心区的正常经营的农家民宿就有92家，全县备案登记的旅游民宿有34家。 在结合今年桃花文旅月跟鹰嘴蜜桃采摘季期间，累计接待游客呢大概是62万人次，实现综合收益是达到1.9亿元，市场呢也反响热烈。随着在带市带动了村民增收，也打响了咱们连平乡村旅游这个品牌。随着游客是越来越多，民宿也越开越多，也出现了一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种数量精品质的苗头，如果不及时规范，就会影响游客的体验，砸了我们的口碑。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监管重点就是从扩量转向提质，用标准化的服务去守住我们这个旅游品牌的口碑。具体呢是从4个方面发力，一呢是把好入口关。 就是从源头规范我们这个民宿主的经营，我们定期组织人员排查新开民宿，主动上门做好服务指导，一次性发放纸质办事指南，同时呢还建立微信群，线上学习答疑解惑，让民宿主呢不走弯路。我们还不定期组织集中开展政策宣传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从业者解读民宿的管理规定、消防安全等相关政策， 让大家清楚地知道什么能做，应该怎么做，从源头上避免无证经营、违规经营的情况发生。二是打造示范标杆，以点带面，提升服务水平。目前我们拥有河源首家国家级丙级民宿，3家省级银宿，还有2家民宿正在争创省级金宿。我们以这些国标、省标民宿为样板，打造主题民宿集群，在全县推行卫生标准、 服务流程、价格公示、投诉处理4个统一。同时我们也定期组织民宿从业者到标杆民宿现场学跟责练。近期我们也即将带着这一些民宿组走出去学习，让大家学有榜样、做有标准。我们还积极主动地去引进品牌民宿，借助成熟的管理模式和稳定的客源，带动全县民宿整体提质，力争今年实现金数零的突破。 三呢是整合文旅资源，靠特色活动来去吸引游客。 比如还是依托我们的桃花纹鲤月、蜜桃采摘季两大核心活动，融合农耕园协、乡村休闲等业态，打造四季可游的体验产品，并且串联内馆、山水风光、中性非遗花灯等县域各类文旅资源，规划推出多条全域旅游玩路线，通过官方平台、短视频矩阵全方位去宣传推广我们民宿家产品，提升品牌曝光度。另外，我们还搭建了民宿统一的推荐平台，帮助对接旅行社、企业团建、亲子研学等客源渠道，让好民宿被更多人看见，让更多游客走进我们桃乡。事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民宿抱团良性发展。我们鼓励各家民宿主结合桃文化、农耕体验等做出特色，并且引导业主抱团统一宣传，公平竞争。每逢节假日呢，我们会联合乡镇、市监、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严查消防、食品安全、虚假宣传等问题。12345热线呢，也始终保持着畅通，做到游客投诉快速处理、及时处置，保障游客权益。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做好的常态化监管，细化服务标准，深耕民宿品牌建设，守住安全底线，不断去补齐我们的发展短板，擦亮连屏桃乡旅游品牌。也诚挚的欢迎群众游客多监督、多提意见，一起把我们县的民宿产业做得更好，把我们的乡村旅游名片擦得更亮。以上是我的介绍，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谢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热线。喂，你好。喂喂，哎，你好，这位朋友您还在吗？喂。好，那么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哈，您的电话打进直播间之后，首先是跟我们的导播在进行沟通。那么跟导播进行沟通之后呢，会接到直播间，我们在回答完上一个问题之后，会及时的来接通大家的热线。所以提醒刚才打进电话的这位朋友哈，您可以再次拨打326800、326900来与今天连平县的上线领导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如果说大家是在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在线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来与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也期待刚才的这位朋友哈，因为毕竟您的问题还没有进行

0: 时的解决，所以如果正在关注节目的话，请及时的来进行拨打。那其实我想问一下谢举哈，我想补充问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您也介绍到了咱们这个加强民宿的品质监管和服务的标准化，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暑假期间全国各地其实都是一个文化旅游文旅的一个高峰季，那么咱们连平的这个文旅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呢？目前在这个假期当中。
1: 哎，谢谢主持人。是这样子，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依托这两个节日，尤其是我们的那个鹰嘴蜜桃采摘季，我们是今年呢大概召开我们开把就是集中举办了应该是有五大系列活动，像我们的一个桃香部落的音乐节，还有去馆集的一个阶段性活动，以及我们的一个就是徒步登山，就是我们结合了这些活动，我们大概就是在当月期间去接待的游客有30多万。
0: 嗯，对，好的，
1: 是，都是来自于我们珠三角这些游客。
0: 其实我们也欢迎我们广大咱们河源市区的朋友，各个县区的朋友也都到连平去打卡。毕竟三月赏花，七月品桃，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但是更多的像刚才谢局介绍的，我们依托这两大活动，我们还有其他的五大系列，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更加深度的去挖掘我们连平的资源，对吧？
1: 对，
0: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来接通电话。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您贵姓？
2: 喂，
0: 哎，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好，谢先生。您直接来说一下问题，今天是连平县的专场。
2: 哦，哎，我是那个连平县上那个上平的陶农啊。
0: 哦，您是上平镇的陶农。好，您今天刚好这个电话特别的对口哈。好，您把问题来说一下。
2: 哦，我们就是种植那个鹰嘴蜜桃啊，好多年了。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发现。连平的鹰嘴蜜桃作为那个国家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哦。
0: 嗯。
2: 我看见呢，授权呢有些那个经营主体啊，使用的那个地理标志啊。
0: 嗯嗯。
2: 那个桃子啊，卖的很好嘛。
0: 嗯嗯。
2: 那个价钱也很好，我是想问一下哈，我也想使用这个地理标志，要怎么去申请啊？还要什么条件？
0: 嗯，好，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
2: 办理呢。
0: 好，王县长，具体因为这个谢先生他也是陶农，看到就是因为授权了这个国家地理标志，有授权的话可能相对来说销路会更好，所以他也想要了解一下怎么能够获得这个授权，或者怎么来办理，咱们有哪些的要求标准。
3: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谢谢谢先生的来电哈。这个地理标志啊，它是国家官方的认定，它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规定，具体呢详细的这个规定呢，我们在现场啊，就是市场局的立文书记也在现场。
0: 嗯，
3: 那么具体这个专用标志的申请需要哪些条件呢？要准备什么材料啊？走什么程序啊？那么我们请立文书记啊，跟大家做个详细的说一下，讲一下。
0: 好，曾书记，请您来详细介绍一下。
4: 好，谢先生好啊。关于申请连平鹰嘴蜜桃地理标志啊，按照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啊，还有办理流程主要有三个方面啊。一是申请主体啊，必须是连平本地合规的这个种植户，持有呢这个营业执照。且产品呢必须要达到地理标志连平鹰嘴蜜桃的这个地方标准，质量不过关的，其他这个检验不合格的，我们一律不给予办理，这是第一个必须的这个条件。第二个呢必须的条件呢，我们也就是主要体现在。

0: 自己获后获批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企业，也就是说啊，先生你如果申请下来之后呢，你可以呢自行下载或者是使用啊我们连平鹰嘴蜜桃的这个地理标志啊。同时呢，我们连平鹰嘴蜜桃啊的这个地理标志啊，它的这个审批本身是不需要收费的。啊，就是检测费方面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CMA 啊，这个检测方面需要你自己去啊付费，啊如果呢细节不清楚的话啊，你也可以到我们市监局啊，或者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啊做具体的这个咨询，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啊会予指导。我说的这个打怪就是这些民生无小事，我们一直在努力，谢谢。
1: 谢先生，刚才曾书记是非常详细给您介绍了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然后怎么申请，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有了，到底就是不懂得去那个所。
1: 对，可以直接到咱们连平的市场监管部门，然后直接的去了解。好，非常的感谢谢先生，好，再见。
2: 好，谢谢哈。
1: 好，那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我们的节目呢，两部热线是0762-326800、326900。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与上线嘉宾进行对话交流。其实今天前面刚才呢，我们也有提到，今年咱们售卖这个连平桃子有分了几个区，有专门外地桃子的区哈。所以其实可能今年很多朋友都有感觉，就是外地桃子冒充本地鹰嘴桃的这个售卖现象确实是少了，因为咱们分得特别的清楚啊。所以接下来王县长，我们也想请咱们介绍一下相关部门今年主要怎么来去治理管控这个假冒桃子，保护我们这个地理标志品牌呢？
3: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啊。可以说是大家都很关注，怕卖到不是正宗的连平鹰嘴蜜桃。我们县呢也高度重视这个品牌的培育跟保护工作，也采取了一些系列的措施。今天呢，我们连平市场监管局的郑立文书记啊在现场，那么请立文书记啊，跟大家具体说一下。
1: 好，曾书记，请您具体来介绍一下。
0: 大家好，听到说今年的这个假冒连平鹰嘴蜜桃的现象少的我心里由衷高兴。说实在的这也是我们市监人跟我们农业还有上品等相关部门一起持续努力的这个收获。咱们连平鹰嘴蜜桃呢可以说是一代又一代的这个桃农持续打磨出来的金字招牌。假如是外地的假冒鹰嘴蜜桃走入我们连平的这个市场进行了售卖，一可能是挤占我们的这个价格，二是挤占我们的这个销售空间，给我们的销售种植以及消费者的这个印象会产生不利的这个影响甚至呢使我们的这个桃农这个致富过慢慢变质。所以今年上市以来我们就采取了这个多样的这个措施多措并举吧来整治提升我们的这个监管对象提升我们的这个工作质效。一是线上我们呢是突出了加强这个监管。不少朋友呢都喜欢直播带货看这个直播空间所以呢我们呢在这个方面我们人手加强了技术手段也是加强了而且对线上直播尤其是本地直播和外地发货的这个现象我们链接的这个最近而且呢查出了几宗。所以呢在这方面呢线上呢我们是给予了这个震慑力。而线下呢我们呢也是县政村 三级联动，

0: 三十年洞呢，我们采取日巡、夜查等方式深入这个紫帽市场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超市摊档等等进行这个巡查可以说在这个方面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收获。此外呢，我们也是充分发挥政企村级信息人的这个作用深入到农户，还有呢就是果园乡村可以说是走村入户吧大家一起来共同维护我们的这个品牌所以在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支撑下，我们的这个工作得到了一定的这个进展
1: 好，
0: 谢谢，也很欣慰。
1: 是的，好，谢谢您的介绍啊。那其实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假冒桃子，所以接下来我们想抓紧来说一说，说完假冒本地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劣果就是不太好的这个果子。那其实呢，每年鹰嘴桃在这个集中上市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劣果，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桃子的销路。所以接下来，县长，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咱们怎么来破解这个难题，把桃资源给盘活用好呢？
2: 好，谢谢主持人的问题我们现在大力推动这个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要说希望每一颗桃都产生价值。也抓住这个百千万工程的一些政策红利。努力也争取了帮扶力量的支持，采取了系列措施破解这些难题。今天呢，我们县的百千万纸飞办的张军主任也在现场，那么就请张军主任跟大家来具体说说。
1: 好，张主任，请您最后这个时间不是特别多了咱们简单来介绍一下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市民朋友大家好，近年来我们坚持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紧紧围绕鹰嘴蜜桃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富民新村的核心目标，系统整合校地科研、创业孵化、文旅资源等多方要素，不仅着力呢在提升次果劣果资源化利用水平，还同步推动桃胶、桃木、桃花等副产物多元增值，推动产业从单一鲜果销售向精深加工、文创增值、文旅融合多维拓展，切实把我们的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势。具体来说，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去推动。第一呢，是深化校地合作，以高校力量赋能产业科技攻关。我们以双百行动为纽带，深化与深圳技术大学、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合作，成功推动鹰嘴蜜桃深加工技术、高校栽培技术等三项发明专利实现本地转化。依托我们双百帮扶院校的技术支持，还引进了低温冻干、冷萃榨取、无菌灌装等先进工艺，对次果劣果进行定向收储、分级转化和精深加工，最大程度保留了鹰嘴蜜桃的香气、口感与营养成分。目前已经成功开发出了鹰嘴蜜桃酸奶、气泡水、文创美点以及冻干等特色产品。二呢，是激活创客动能，坚持变废为宝、价值再造的思路，引导创客将废弃桃枝、老旧桃木作为文创原料，把过去的林果废料转化为现在的文创资源。今年呢，我们还成功举办了首届桃木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涌现出了百福柱、灵猴献寿等67件兼具桃乡地域特色与客家文化内涵的文创精品。同时以河源乡村创客小镇为核心载体，面向创客非遗手艺人提供场地支持、技能培训、金融保障等一站式孵化服务，推动桃木文创产品从单点突破向群体共创转变，持续拓宽产业增值边界。第三呢，是强化招商育企，以主体集聚打造全链条产业集群。我们坚持内育本土主体、外引行业龙头双向发力的发展思路，持续壮大鹰嘴蜜桃产业集群。在省能源集团助力建设的南国桃园创客空间，我们进一步培育了酸酱饮料、桃博士等6家本土企业，聚焦桃干、桃胶、桃饮品等细分品类开展深度研发，不断丰富加工产业矩阵。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锚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的部署要求，持续做深做透全链条发展文章，切实把我们的鹰嘴蜜桃产业打造成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镇村经济的支柱产业。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张晋主任的介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继续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哈。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连屏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和我们网络前、电视机前各位这个市民朋友对我们本期节目的关注，也要感谢今天各位上线嘉宾。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常洗澡，勤换衣，以表闻名，好风气。同学间邻里情，民族习惯要尊重，见外宾要大方，彬彬有礼树形象。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1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4: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

0: 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0: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又开始了，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的那段历史是暗战河源城，今天播出下集。
4: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1: 解放军进驻河源城之前，城虽在国民党重兵把守之下，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城中频繁活动，一直打击着国民党的政权。此起彼伏的学潮分散了当局精力，共产党的传单出现在国民党河源县长的办公桌上、戒严中的街头巷尾商铺中。送达葛先才手中的劝降信虽未成功，却加速动摇了风雨飘摇中1960的军心。有人夜杀上司后投奔共产党，东二支主力团还没到达河源城外，1960的河源城防图已经被盗出。种种暗潮涌动，让精锐之师的国民党1960在国民党大厦江青的大势下已是强弩之末。共产党传单纷飞，国民党草木皆兵。为了死守河源城，昔日抗日名将的葛先才每日亲自巡逻城中各处，动辄戒严。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为什么往往前一天才用栅栏封死而整夜戒严的街头巷尾，第二天就满街都是共产党的传单呢？葛先才摸着隐隐作痛的脑袋，看着这些传单，今天是告1960官兵书，明天又是告元城父老同胞书，一会儿是粤赣报，一会儿又是劝降书，多用大白话非常明白地劝他们弃暗投明。军官们没法儿，看着街上人来人往，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共产党，气得直骂，通通都是土匪。河源县农业银行的小秦杂工马启志知道之后乐得捂嘴直笑，这些呀都是他一人所为。他每晚深夜下班要回银行宿舍，顺路呢 就将传单塞进沿路每家商户的门缝里。

0: 就连国民党河源县长黄希同的办公室也常常出现共产党的传单，把黄吓得着实不轻。原来马启智好友邱尚斌在县府打杂，其兄与黄希同有裙带关系，做了县府监印，时常要出入黄的办公室。监印者爱偷懒，本让他到位于县府后面大石阁的黄县长家拿公文，他却指使小勤杂邱尚斌去。马启智通过邱把传单夹在了公文里，放到了黄希同的办公桌上。这些传单又是怎样进城的呢？这还得和国民党的工作人员拉好关系。宣传品一般是由庄田经木牌头渡口，再走一段荒地就到了最近的交通站马明家。时任东浦乡副乡长的孙国成身在曹营心在汉，家住庄田，与孙玉贵、孙卓良一起经常出入县域，与木白头渡口的守兵经过长期的香烟之交混得熟了，便免了出入时的严格搜身，还能依靠农民的担柴草、挑尿桶、卖菜进城的机会夹带宣传品过关，偶尔遇到要搜查的也靠着机智过了关。我党劝降葛先才，以动摇1960师军心。上回说到的曾天杰派遣张志送信策反葛先才，便发生在这一时期。5月16号下午，东二支司令部给19岁的中共候补党员张志派了一个任务，要他将已经起义的吴奇伟将军的劝降信送到1960师葛先才的手中。张志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富家子弟学生的公开身份，带着几百元港币前往。葛先才正在河源城里忙着各种防御工作，他哪里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小兵正在朝他走过来。18号，张志乘着小艇通过了1960师设在古云、泥坑、和平的三个检查哨站，当天下午通过头塘码头上岸，打听到在上城离屋的1960师部，便径直前去。哨兵拦着他盘问，一军官刚好出来问了情况，也让他进去了。第二岗的哨所听说他找师长，也没阻拦。第三岗哨所听说来人要找师长，先进去报告，然后出来说要转交信件。我必须当面亲手交信。信在哪里？张志就从口袋里掏出信，喏。哨兵突然伸手抢了信就往屋里跑，张志不防着这一招，只能在门外等着。等了好一阵子，才见那哨兵和一个军官出来，请他吃了饭，当晚被招待在上城黄家祠的特务营住了一夜，之后连续住了5-6天，每天张志和特务营的一些人聊天，趁机宣传他们熟知的吴奇伟将军起义壮举，赞美共产党的政策、作风、纪律，狠批国民党的坏处。在这期间，1960师求证吴奇伟起义事得到了证实，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东江各地的国民党部队、机关和人民群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5-6天后，他们将张志押解到设在公园里中山纪念堂的第4专员公署审问了几次，没有问出新东西，便将他转到县政府在东浦的盘古黄监狱。法官唐冷峰提审了几次，见问不出情报，对他又打又骂，甚至用上了电刑。在审讯中，张志一条肋骨被打断，看守员邹国泰看不过去，将他治好了。在狱中，张志认识了一个国民党排长叫钟继旺，他因为组织起义不幸被捕，一直关到9月1号。国民党人员见实在从张志那里问不出东西，便将他释放了。张志不知道，在他被捕的那段日子，葛先才部接连有人逃出1960师。6月6号深夜，大概是1点左右，葛先才不知某连副连长于湖北里乌连部将该连连长用刺刀刺杀毙命， 率领全连投奔中共游击队，同时驻沙边路某排排长也率领全排士兵投奔中共游击队，深夜由龙津埠头渡河到达对岸的东浦乡公所时，将乡长李和胜并守卫锁丁两名掳去。6月9号，留守河源的国民党196师588团两个连250多名官兵投奔中共游击队。6月13号，中共游击队副中队长林光在河源被葛先才所杀。同年19号，曾天杰部由河源大江挺进南湖乡，与县保安营刘营激战。国民党军葛先才师延团来援后，曾天杰部撤出火线，曾天杰新攻占客家水高山口回龙迂。在解放大军继续南下的脚步声中，196师的军心已经涣散，河源城解放的脚步渐渐近了。各位听众，至此暗战河源城这段历史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口述河源文史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点30分，敬请关注。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2: 亮光光秀才了，
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

91.1 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节约好比宴闲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4: 么么哒，
6: 主播大联盟，
5: 陪你放肆，
6: 放肆，
5: 放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北京时间22:05，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主播大联盟今天来做一个不一样的专题。相信听众朋友或多或少都有受过乐坛当中一些同名歌曲的迷惑，有的是李逵李鬼之争，但有的呢确确实实是同一个名字包着同一件衣服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好的作品。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同名歌曲。乐坛里有句话叫歌曲同名不可怕，谁不火谁尴尬，但今天这个系列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有的只是谁更火一些，或谁更经典一些，谁更风靡一些的问题。那第一个要推的就是来自邓紫棋的再见和张震岳的再见，我们先来奉上邓紫棋的再见。

这首再见其实还是蛮让人唏嘘的，在邓紫棋还没有和蜂鸟公司撕破脸皮愉快合作的时候。这首歌其实算是邓紫棋的歌曲创作里比较成熟的一首，风格也相当的不错。蜂鸟当时的打歌策略啊是相当的正确的啊，当时很多乐迷评价这张专辑说的是歌曲很好听，但封面丑哭了。而意想不到的是，多年之后邓紫棋跟蜂鸟公司居然是全面谈崩了，不仅封面丑，里子也没有了。而到现在呢，邓紫棋算

是以歌利亚的身份和姿态重新出发了。这首《再见》也能看作是他和蜂鸟公司的诀别诗吧。另一首张震岳的《再见》真的是一开口就是回忆了。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还在读初中，当时看了一部反派特别厉害特别酷的电影，是叫《男儿本色》，由吴京饰演的超级大反派啊，悍然一打三，用高超的拳脚功夫一个人把三个主角团虐了个遍，最后死于剧情杀，然后就想起了这首《再见》。

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能回想起的就只有逝去的青春，还有整天口嗨我的同桌了。下一首歌《美人鱼》，两首歌两个版本，传唱度都很高，因为他们都来自于在华语乐坛有着相当影响力的两位音乐人，他们就是林俊杰和周杰伦。一个唱的是童话故事里版本的人与鱼之间的阻隔和揪人心弦的虐恋，而一个唱的是在月亮之下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突然浮上岸边的美人鱼的浪漫与美好景象。都很美的歌曲，在我这里分不出轩轾。听众朋友觉得谁的美人鱼

0: 我调一下。
1: 啊？
0: 调一下。
1: 随便啊。
2: 下面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新生代和我们这些老家伙歌迷粉丝割裂的最严重的一首歌曲了，也是争议度最强的一首歌曲，它就是斗牛。老粉想的当然是周杰伦的那首斗牛了，甚至在威廉古堡的最后还加上了斗牛的一段 rap， 气得方文山直接在金曲奖获奖感言的部分明目张胆的不感谢周杰伦，可见是气得够呛啊。当然对于新生代的歌迷朋友来说，听到斗牛这个名字最先想到的很可能会是华晨宇的那首斗牛。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3: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可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8: 主播大联盟，
9: 陪你放肆。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下首歌曲来自张信哲的《不要对他说》。在古龙先生的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当中呢，李寻欢和郭松阳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描写。当李寻欢说到林仙儿狡兔三窟的时候，郭松阳的脸色变得非常不好看。古龙先生也借由郭松阳的反应非常幽默洞察的旁述了一下这种男性的情感表达，大意是说，不论男生如何心知肚明，但是都还是希望那个女人是他唯一的女人。而这首歌呢，也透露着非常浓郁的这种味道，但是呢，从表达上更加的趋于弱势，趋于卑微，所表达的诉求呢，也更加的强烈一些。不要对他说，一首留给旧人的温存，这也是很多分开后的情侣会遭遇到的事情。不论彼此是否已经不再是情人的状态，但依然希望对方呢，给自己在心里留下一个重要的位置，最好是无法替代。但每每事与愿违的时候，我们都会像张信哲唱的这样哈，悲鸣出不要对他说这样的话。一起来听这首阿哲的《走心》之作《不要对他说》。

下首歌曲来自很多人心中的翻唱小王子简弘亦的上线的新歌。在去年的年末呢，简弘亦推出了这首最新单曲《不幽默的谈吐》，用低沉的魅力嗓音打动人心。而这首歌曲呢，在一种比较明确的情绪之下唱着一个非常模糊的故事，歌词有点耐人寻味，但是能够听得出呢，这个故事声音背后唱的是一种关于失去、关于成长的一颗心脏。一起来听这首简弘亦的《不幽默的谈吐》。

下首歌曲金志文的《突然想念》，收录在他的专辑《志》当中的一首歌曲。在歌曲的开头前奏部分呢，就有一段非常抓人的、非常帅的吉他 solo， 一首非常惊世唱腔的歌曲，来自金志文的《突然想念》，一起来听。

主播大联盟继续来推荐好歌，下首歌曲来自阿玲黄丽玲的《柠檬草的味道》，也是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一首歌曲，完全展现阿玲稳中带强的唱腔风格和唱功实力。一起来听阿玲的翻唱《柠檬草的味道》。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4: 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以下是内容提要：何国森到河源国家高新区调研，加力奋进稳住工业增长势头，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我是第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赴广州捐献。浪漫七夕结良缘，我是亲人甜蜜登记。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124万名医务工作者深耕南粤，广东医疗服务能级持续跃升。以下是内容提要。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河源国家高新区深入工业园区、企业车间、项目工地考察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要求，加力奋进稳住工业增长势头，紧抓快干，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跨江融合发展区现场，何国森实地查看通科新能源、杨竹新材料等项目建设进展，听取跨江融合发展区详细规划、华南水科技智能装备产业园建设等情况汇报，要求高新区围绕水医药、水装备、水处理、水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招商，完善园区配套服务，吸引优质项目落地集聚，促进产业链关键环节和上下游配套企业加快抱团成市聚力发展。在深河产业投资示范基地，何国森先后走访了广东新友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革新辉河源市半导体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参观生产设备及工艺流程，鼓励企业主动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趋势，继续加强产品创新，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做大做强企业规模。他还要求高新区和有关部门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在生产建设、要素保障等方面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完善配套举措，把服务保障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到位。何国森还前往广东浩瑞药业智慧基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要求项目方盯紧关键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调研期间，何国森对跨江融合发展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给予肯定，他强调河源国家高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 2.0, 狠抓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当好引领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要高标准建设产业综合载体，统筹各类资源要素，进一步加大跨江融合发展力度，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优化提升空间产业布局，确保跨江片区开发建设不断实现新突破。要巩固提升优势主导产业，精准发力招商引资，持续用力稳链、补链、强链、严链， 推动先进制造业一加三产业集群向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全方位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想方设法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降低经营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投资放心，经营安心，生活舒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实干中锤炼过硬作风，为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孔德胜参加活动。本台报道。
0: 文明在河源。
4: 今天上午，市卫健局举行欢送仪式，欢送该局体制改革科科长李林奔赴广州捐献造血干细胞。李林将成为河源第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市政协副主席、市卫生健康局局长于向梅参加欢送仪式。他指出，李林的善举彰显了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展现河源卫健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卫健部门将以此为契机，带动全市卫健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投身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等公益事业，以医者人心，传递大爱。据介绍，李林热心公益，累计无偿献血近60次，2022年登记入库中华骨髓库。时隔四年，他接到配型成功通知，面对几万分之一的难得缘分，他毅然决定赴广州完成捐献。市卫健局体制改革科科长、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李林：
5: 能够配型成功，我感到十分荣幸，挽救生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义无反顾，作为卫健系统的工作人员，更应该以身作则。接下来我会全力配合完成捐献，也期盼更多爱心人士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行列，传递社会大爱。
4: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报道。昨天，河源市华南丘陵山地智慧农机装备关键技术与集成示范培训班在东源县顺天镇开班。现场，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农业工程系副主任贾瑞昌做了主题为华南丘陵地区智慧农机装备关键技术应用的专题授课。课程围绕关键技术体系应用与实践、市场分析与趋势等方面展开系统讲解，深度剖析华南丘陵山地农业现状，揭示智慧农机的战略价值与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参训学员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灯塔盆地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毅：
6: 这次授课呢，对我们有很多启发。通过这一次的培训，我们对这种丘陵山区水稻种植的痛点难点，我们就心里有底了，知道怎么去解决它。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更有信心去扩大我们的种植面积啊，然后对我们当地的这种连农带农啊，以及撂荒耕地啊，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4: 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农业工程系副主任贾瑞昌：
7: 我们今天的话呢，分享的主要是关于南方，丘陵山区的这个智慧农机的一些知识。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和本地相结合，和我们自己的产业相结合，来切实解决那么农户的这个各方面的需求啊，比如说如何使用我们的设备，把他们的生产的成本那么能够降下来，然后能够落实到这个农户的这个收益里面那么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
4: 本次培训是广东省省级重大人才工程扬帆计划的重要落地项目，由灯塔实验室主办，市农业农村局协办，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践的特色教学模式，旨在破解华南丘陵山地长期存在的无机可用、无好机用、有机难用的产业痛点，为粤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升级提供坚实智力支撑。河源台记者黄婷、袁志毅报道。
0: 平安河源建设。
4: 前晚，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市直相关行业部门及镇街、网格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八月份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其他共性问题等三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行动中，检查组重点整治高层民用建筑、自建房、三合一场所 沿街门店等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问题，全面排查公众聚集场所、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酒小场所等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车通道占用、防盗窗封闭、消防救援窗口遮挡等突出隐患，同步核查消防控制室值班、消防水源、微型消防站建设等共线消防安全管理问题及防消联勤工作开展情况。据了解，当晚全市共出动检查组138个，检查各类场所661家，督促整改消防安全隐患729处，现场宣传培训500余人，有力维护了社会面火灾形势稳定。七夕佳节，喜结良缘，今天河源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个浪漫的日子登记结婚。当天源城区民政局在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开展七夕良缘爱在金秋主题创意活动，现场七夕国风主题布置温馨，服务贴心，氛围甜蜜十足，不少新人特意选择寓意忠贞相守的七夕佳节登记结婚。领证新人肖方舟、赖慧：
8: 因为我上个月就是29号结婚，刚好就是这个月就是到七夕了嘛，所以我就想直接订到七夕去登记。工作人员热情，然后现场布置的也很好，过好每一天吧。
4: 当天还举行了中式集体颁证仪式，新人们共同宣读结婚誓言，在仪式感中感受婚姻带来的责任与幸福。主办方为新人颁发结婚证、婚书及纪念礼品，让新人们收获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领证新人李远维、罗婉琪：
9: 因为今天是七夕啊，是中国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美好的日子嘛，我们也希望领证的今天能够特别一些，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和

0: 和睦睦幸福美满吧，然后开心每一天。
1: 河源台记者张梅莲、刘德报道。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获悉，2025年广东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8亿，出院人次2129.6万。这些数据的背后，离不开全省124万名医务工作者的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广东是全国医疗资源丰富、服务体量领先的省份之一。截至2025年底，广东医疗卫生机构达6.84万家，其中医院1898家，含三级医院349家，基层医疗机构6.55万家，全省医疗机构床位65.2万张。衡量一个地区卫生健康水平，最直观的就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这几项核心健康指标。得益于广东医务工作者的精湛技术和不懈努力，广东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从2020年的 79.31 岁提升到2025年的 80.6 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指标都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深圳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本地企业依托开源鸿蒙打造工业操作系统，自研国产存储引擎，全产业链创新服务平台同步发力，底层技术持续突破，自主可控软件产业生态建设跑出加速度。这家深圳的软件信息技术企业基于开源鸿蒙研发了一套深度定制的工业操作系统，这套鸿蒙工控打通国产芯片、工业控制器、自动化软件全链条，已经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智慧水务等多个场景。华龙迅达战略规划总监赵东：
2: 今年的话呢，我们重点的领域呢是把工业自主可控的工业控制系统与物理 AI 啊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通过鸿蒙的工业操作系统加上这个物理 AI， 把产品的唤醒时间从原来需要停线3到5天的时间缩短到了4个小时以内，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1: 今年上半年，深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大涨140.9%，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160.9%。这家深圳本土的基础软件企业自研存储引擎，打造出适配国产技术体系的统一存储解决方案。深圳市山岩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坚：
3: 这一轮的增长呢，背后主要是来自于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对产业变革的影响。接下来呢，全新发布的 AI 数据平台的这个产品，我们面向算力中心的算力资源的管理和调度，满足算力中心、政府、行业客户提供基础设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1: 从底层软件、数据基础设施延伸至前端创新研发服务，深圳软件创新链条持续完善。这家扎根深圳27年的浪尖设计搭建起全产业链工业创新服务体系，聚焦人工智能、智能硬件、医疗器械等赛道，赋能科创企业实现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浪尖设计集团战略发展中心总经理孟建：
4: 深圳呢，正在加速从一个产业城市向一个全球的这科技创新的一个高地去转型，资金涌入到这种智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这个领域，先进制造业跟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趋势，这个深中的协同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布局，把深圳的这个科技创新资源的这种溢出，在这个项目过程中去做成果转化，链接我们湾区的这种制造业纵深。
1: 市场主体加速突围，产业整体动能持续释放。上半年，深圳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7.9%，研发与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43.8%，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5.6%。一批本土软件企业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创新资本持续涌入软件硬科技赛道，合力助推自主可控软件产业生态加速成型。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主任黄瑞：
5: 对深圳来说，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软件产业将可以进一步的去增强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以及 AI 软件这些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韧性，冲击全国软信业第一城。关键不仅在于软件产业的规模持续扩大，更在于形成自主可控、软硬协同、开放共生的软件产业生态，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作用。

深圳台报道。今天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茶风雅韵名家讲坛思想政治工作专题学习讲座在岭南书院河源市茶江书院举行。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徐芳应邀做专题辅导。讲座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及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重点阐释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条例的精神实质和规范要求等内容。授课既有理论高度，又贴合工作实际，为全市各部门思想政治工作业务骨干带来了一场高质量的学习辅导。记者昨天从团市委获悉，今年暑期团市委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深化校地结对协作，联动多所高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关爱服务系列活动，以青春力量护航广大青少年快乐度假、健康成长。据介绍，暑期以来，团市委依托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平台，联动全省27所高校组建91支实践突击队，集结超1000名青年学子下沉我市各镇街及村居社区一线，活动精准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单亲家庭子女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学业辅导、安全教育、心理疏导、暖心帮扶等服务，累计服务少年儿童5600人次，切实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17号晚，由紫金卫健局主办的中医健康夜市在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举行，把优质中医药便民服务直接送到群众身边。本次活动集结2院30名医疗骨干，开设出10余项特色便民服务，涵盖省市民中医坐诊、传统中医理疗、体质辨识、慢病调理、睡眠心理调节、妇幼保健、儿童健康筛查、急救实操培训、胸痛促中健康科普等，服务覆盖全年龄段，针对性强，吸引了不少群众前来咨询问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会上，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宋丹阳表示，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看，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同比增长2.5%，增速快于城镇1.3个百分点。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5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6: 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以下是内容提要：何国森到河源国家高新区调研，加力奋进稳住工业增长势头，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我市第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赴广州捐献。浪漫七夕结良缘，我市亲人甜蜜登记。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124万名医务工作者深耕南粤，广东医疗服务能级持续跃升。以下是内容提要。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河源国家高新区深入工业园区、企业车间、项目工地考察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要求，加力奋进稳住工业增长势头，紧抓快干，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跨江融合发展区现场，何国森实地查看通科新能源、羊卓新材料等项目建设进展，听取